0: 样哦。
1: 哎，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0: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1: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0: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2: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诈骗横行，慎防网路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让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这是前面的一个音效啦，哦，好了，开车的好朋友呢，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音效呢？哈，稍稍的，稍微震惊震醒一下下，哦，来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

好的，这个呢就是叶倩文的哈《热劲狂飙版》，有没有？有没有的狂飙？前面的时候了哦。

哎，等等等等等，真心真意过一生，好的哈，这个是不一样的版本，一般来讲好像没有像这样子哦。那个乐器呢，打敲击乐器也是哈哦，那个有点奇怪。好，不过呢，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版本了哦。好的，让朋友们也好好的享受一下下哦。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哦。是不是有这个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好，八点过后有些施工地点要提醒您哦。好的，好，朋友们，经过呢这个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呢这是上班途中哈，所以现在上班时间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呢，好就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哦，那大家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有些科技执法的路口好一定要遵循好这个交通的规则，不要违规咯，同时啊停车的时候注意注意哦，就是前面的粗粗的白线呢，那就是停等线，不要超过那个停等线哦，不然呢还是会受罚好吗？好，那么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再来看一下呢好，这边是在池上这边，池上大桥的施工，好，池上大桥施工在持续当中哦，请大家走北上线哦，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呢，中兴路四五段这一边呢，自来水管线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哦，一持续到礼拜五哦，哈，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钟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一下。那周边的住户呢，哈，也是留意要储水备用。再来就是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多良路段、大溪路段还有南兴路段以及大鸟路段这边都有施工哦，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在南回公路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哦，分别呢就是台九雾线的安朔到潮埔、潮埔森永隧道到丰港，第三个是大溪明隧道，这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不然的

话呢，会取缔开罚哟。再来就是在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的边坡作业啊，就是双向管制通行，那9:30到9:50会做一个开放。

0: 另外就是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呢，也是一样的，234，今天礼拜四，234都是管制不能通行，所以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呢，都是双向管制通行的施工，开放时间呢都是在9:50到10:10的时候。好，那么另外其他的施工地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哦。好的，好，以上的施工路段地点还有一些交通要提醒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的再跟我们通报啊，0800-000-123，好，那拨通之后呢，好，拨通之后呢就是按拨通就按8呢，好，就是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
1: 谢谢，特别的日子要有特别的人物，谁呢？我们欢迎

0: 小姐，阿妹。
1: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米妮呢看到了一篇这个文章哦，然后呢觉得说真的哦，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年纪大了还追星啊，这不是年轻人的事吗？ No no no， 现在你会看到了哈，不管是熟龄的哈，熟男熟女呵呵呵，他们也开始会追星哦。其实熟龄男女呢，他们追星呢不只是一种就是娱乐啊，开放，他们更是一种自我疗愈的心理补给。好，那么作者说呢，他有一位朋友多年前呢深受忧郁症的折磨，那时候的他整天呢都是闷闷不乐的，说不上来什么原因，就像是一个行走的躯壳一样，他的色彩呢就好像锁上了，完全呢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别人的欢乐。他说那段时间他常常醒来就觉得世界什么没有什么好期待的了，身边的人想拉他一把，但是每个早晨呢都像是在深渊拔河一样，他就觉得说好像进入了一个无止境的深渊了。他说有一天，那是一个普通的晚上，他也不是刻意要挑什么风格或是主题，只是在随意播放歌单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的就听到了一段干净透亮几乎带着某一种破碎感的声音。他说就那一刻听到这个歌声，他的情绪好像就被击中了，点到了那个让他可以放松的点，那个感觉按钮，他眼泪完全不受控制的就落下来了，哭的是一发不可收拾啊。他当时听着并不知道是歌词还是旋律或是歌手那种声音，既脆弱又坚韧的力量碰触了他心里的哪一块，他只知道说那是一种很久没有感受到的被理解的感觉。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陌生人，他并不认识这个歌手，也不认识自己，也从来不会知道自己的存在，可是呢却能够在歌曲里唱出了他自己的痛，唱出了

他的孤单，还有他的委屈跟他的希望。所以从那天起呢，他开始就在社群当中来追踪这位歌手，慢慢的去了解他的经历，知道说原来啊，这位歌手之前也曾经被批评、被否定过，也曾经在舞台上挣扎过，在舞台上流下眼泪。而他呢，靠着自己不断的努力跟坚持，才有了今天在舞台上的光芒。他非常钦佩这样的生命历程跟故事，甚至呢，他也在这个歌手的逆境的故事当中呢，看见了自己是可以再撑一下，再往前走一步的。于是他开始了他的追星。他的追星呢，并不是因为偶像有多完美哦，而是因为呢，在这位歌手的身上，他找到了激励自己的元素，就好像是一种陪伴。所以呢，当他陪着这个朋友啊，一路呢跟他一起追星，这位朋友的忧郁症呢，就这样子慢慢的、慢慢的、悄悄的就消失了。而且呢，还找到了一群呢有共同感觉的粉丝们，好，他们就开始一起相聚，一起买机票，一起分享资讯，好，一起跟着这个歌手世界跑。所以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很特别的状况，对不对？好，所以说熟龄男女呢，他们在追星的，也许呢不像这个一般年轻人哈，就是哎呀，这就是我的偶像啊，哈，这就是我的哈，这个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个热情可以展现的地方啊。但是熟龄男女呢，熟龄的哈，他们的追星呢，其中有一种啊，我知道，我被理解了哈，还有这种让情绪可以流动跟被接住的啊，这个疗愈的过程。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是哈，是哈，对呀。这篇文章呢，哈，也是提醒了哈我们，就是现在超高龄的社会跟高龄的社会，或者是正在从中年迈入高龄，大家呢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去找寻属于自己可以的哈那种陪伴方式。或是呢自己喜欢的，让自己在工作之余也有一个兴趣的陪伴，或是找到一同享受生命共同有兴趣美好的地方。好，这一群的粉丝真的觉得很好耶。好了，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透过一位呢就是忧郁症，好，忧郁症呢，然后呢听着歌声走出来的追星熟女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咯。生活加油站，一起为你我的生活加油打打气哦。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便携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2: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哈，也都已经准备好哈。
1: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循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事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膳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5: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4: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

0: 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夜影。毒品伤身又害命，绝对碰不得。如果看见有人贩卖毒品，或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开车在外口，咱讲安全上最重要。好，来一挂时间路段哈，面临即马来讲，好，你知道。

好，说到施工的部分呢，我们先跟朋友们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台东有名的景点三仙台，好，那个八拱桥呢，因为年久失这个锈蚀了，还有就是受到这个地震的影响，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5月4号就开始封闭了，那预计进行整修补墙长达450天，也就是预计在2027年底呢才会完工。所以啊，这个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明年了，完全就是拱桥这边完全不能够走哦，不能够登桥通往三仙台岛了。但是三仙台本岛这个地方呢，这个游憩区啊，还有砾石滩啊，海岸游客中心都是一样照常开放啦，只是说那个拱桥不能上去了哦。

好，另外提醒大家呢，南横公路的部分，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了几处的施工点，好，这边施工点真的比较多一点了哈，大家耐心的哈，耐心的遵循喽。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呢，好，双线管制通行9:30才会开放10分钟哈，20分钟好到50。然后呢，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现在目前还是管制的哈，2、3、4都是管制的。明天礼拜五呢，好才会开放到高雄段那边，好，所以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另外，丽园路段这边，丽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就是 B 三隧道天龙饭店，好，还有 B 三隧道到乌路出口这边呢，好，这个都是这个双向管制通行，好，9:50会通行到10:10。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就是在台九线的台九线南回公路的部分。台九线南回公路呢，这边的几处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哦。401公里多良路段、405公里大溪路段、323公里南兴路段这边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

然后池上大桥的施工，大家走北上线哦，哈，然后呢，双向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没问题的。另外呢，就是在台东的哈，台东的这个中兴路四段五段这边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哈，没有做管制，但是呢，也还是会影响到一点点哈，我们的慢车道这边，请大家哈留意一下。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好，那么朋友们呢哈，如果说呢你这个开车到了我们的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因为这边采买的行人比较多了哦。好的，谢谢大家。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带单混在这边，感谢咱所有朋友啊，咱的行车顺速平安。好，来欣赏的是单随伊的歌声，爱嫁嫁你妻，妻情的妻，好、哦。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23岁的钟先生怎么也没想到，当时的自己带着虔诚的心前往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大道城的霞海城隍庙拜月老，期待的姻缘线还没牵起，就先碰上诈骗集团，险些落入桃色诈骗圈套。
8: 我去霞海城隍庙那去拜月老，路上有人在做问卷调查，然后他们就说什么问我单身啊，然后要不要交女朋友。
7: 钟先生回忆起当天自己刚踏出庙门，一名拿着厚厚一叠问卷调查的陌生男子便上前搭讪，声称是联谊社员工，询问是否单身，想不想交女朋友，可以帮忙牵线约会对象，但前提是必须先缴交一笔入社费，之后才能安排介绍或是参加联谊社举办的联谊活动。钟先生心想，没想到月老真灵验，才刚祈求能有好姻缘，机会就自动送上眼前。
8: 他是这样跟我讲说，就是付完就是要付钱，然后他会帮你筛选，然后筛选那些女生，然后他们会就是会帮你们排同一的时间，然后你们两个地图去约会。我就是想说试试看而已啊。
7: 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钟先生进一步询问对方加入联谊社的相关细节。男子喜滋滋地向他说明，最优惠的方案就是加入社团绑2年合约，期间可以参加多场活动，联谊社也会协助筛选媒合对象，最后再介绍彼此约会，节省双方宝贵时间。如果想加入，2年费用总共是新台币50,000元，可以接受分期付款。钟先生一听价格有些退却，但又想借此多认识异性朋友，正当陷入2难之际，该名男子随即要求钟先生留下基本资料签订合约，并互换赖账号，表示要拍下其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后回传，以利后续联谊社作业，还声称如果现在一口气拿不出50,000元也没关系，先缴付定金即可。钟先生想了想，觉得有白纸黑字的合约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并依对方指示当场签下合约，随后从皮夹内掏出5,000元定金后，就准备到银行临柜汇出尾款新台币40,000元。所幸行员机警察觉异状，报请警方协助，成功拦阻诈骗。
8: 我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来龙去脉，他就阻止我说就是不要汇汇比较好，希望我慢慢找啊，他希望我不要被骗钱啊。那时候当下跟我讲说有可能是诈骗，然后我就怀疑如果有汇进去了，那就进去的。对，
7: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陈兴指出，不论是从网络或遭路上搭讪称要协助介绍对象，都应提高警觉，切勿随意提供个人证件资料或以指示汇款面交款项，购买游戏点数，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寻求警方协助。以上专题是由记者宋佳谦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现在时间是8:59哈，30秒了哈。卡在咱准备九点对时了，感谢咱社会好朋友哈收听。咱开车的道理哈，要注意的行车安全哦哈。好的，感谢您。

就留给你。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 ，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62.3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远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可以二十四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二十四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交安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哦，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3: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2: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4: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2: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对哦，好，刚刚呢欣赏的是权志龙的汉语歌曲 I love it。 OK， 好了，提醒朋友们呢，一样的就是有些路段在施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台东市区呢，有些管路污水管线工程呢，在贵阳街中华路二段跟杭州街这边经过呢，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哦。还有就是在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新路段这边的施工，还有大鸟路段的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台湾实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咯。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分局长会客室。

0: 分局长会客室，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副分局长，好，我们的林静生林副分局长，您好，早安。
1: Hello， 敏玲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副分局长林静生，很高兴今天来到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和大家分享防诈资讯。随着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诈骗集团也不断地搭上这股趋势，利用假卖场、假客服、解除分期付款等方法诈骗，让不少民众在日常消费中不知不觉地落入陷阱中。根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统计，目前网络购物诈骗已经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案件数居高不下，值得大家提高警觉。今天希望透过节目和大家一起分析这些常见的诈骗手法，分享防范技巧，提醒大家在生活中多一分警觉，少一分损失，共同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0: 嗯，谢谢副座，谢谢副分局长的跟我们说的，真的就是大家多一分警觉，少一分损失哦。刚刚说了哈，那么现在呢，这个网络购物诈骗成为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了哈。来，那么我们请副座告诉我们一下呢，为什么这类的案件呢这么的多，然后常见的又是哪些呢？请你来跟我们讲一下，提醒一下。
1: 是的，根据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目前网络购物诈骗已经成为案件数最多的诈骗类型，甚至超越过去常见的假投资诈骗。主要原因就是它贴近大家的日常生活，几乎每个人都有网购习惯，因此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常见的手法大概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假卖场诈骗，诈骗集团会在社群平台刊登价格明显低于市价的商品，例如热门店家电啊、演唱会门票或限量商品，吸引民众下单汇款，但付款后就失联了。第二种就是解除

0: 分期付款诈骗，民众购物后会接到假客服来电，声称订单设定错误，要求插座 ATM 机或网路银行解除设定，结果反而把钱汇给了诈骗集团。第三种是近期很常见的幽灵包裹诈骗，民众收到不是自己订购的包裹，但因为金额不高，很多人就直接付款了，拆开以后才发现内容物不符，甚至是空包裹或劣质商品。这类诈骗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大家贪便宜怕麻烦或一时没注意的心理，让大家一步一步的掉进陷阱当中。
1: 哇，这个副座说的非常清楚，因为现在啊，大家网络购物呢几乎已经成为我们大家日常的消费行为了，那所以这个当然呢就会被诈骗集团呢来做运用，因为机会太多了，这么多人在买，对不对？然后呢这么多资讯呢在这个网络世界飘来飘去的。好，那么刚刚讲的这几种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好，那至于说我们在网络购物的时候要怎么样避免像刚刚所说的落入这些的诈骗陷阱呢，那还是请呢副座告诉我们一下。
0: 其实要防范这类的网络网购诈骗并不难，把握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大幅降低风险。第一，看到价格异常便宜的商品一定要提高警觉，俗话说便宜莫贪，如果价格低的不合理，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第二，尽量选择有信誉的购物平台或官方网站购买，不要轻易相信社群媒体上的不明连结或一页式广告。第三，接到客服来电说订单错误、重复扣款或要求操作 ATM， 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因为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
1: 对，
0: 这是典型的诈骗话术。
1: 是。
0: 第四，如果接到来路不明的包裹，不要急着付款签收，应先确认是否真的有下单记录。另外也提醒大家，现在很多诈骗网站做得非常的逼真，甚至连评价都是假的，所以购物前要记得多搜寻商家资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受害案例，如果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多问一句就可能少一笔损失。
1: 对，165反诈骗专线呢其实真的是蛮好运用的一个查证的方式哦，因为24小时都有人接电话，而且呢这些所有的案例他们都知道，只要你跟他讲说你遇到的一些差不多什么样的状况，他们就会跟你讲说这个就是诈骗，会跟你讲说可能接下来你会遇到的话术是什么。好，那刚刚有说到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网络购物不要贪便宜啦，然后呢要在这个比较安全的这官方网站上面来购买。好，另外呢就是这个不明包裹，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在网络就是购买的时候，我们自己呢要把我们自己购买的订单完成，它一定有订单编号。好，那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好不好？你这个订单编号呢买了什么东西，好，下载什么东西，或是现在如果是你用手机下载的话呢，那你可以用截图啦自己把它存下来就知道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到时候如果说有通知这个包裹来怎么样，你可以先对一下那个订单编号跟内容物，对不对？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就不要去领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对好，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就是我们也要学聪明一点不要被诈骗了。好，那这是关于呢我们说的现在就是几乎是网络的这购物诈骗的行为比较多了，案件比较多了。另外呢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诈骗的手法，就是假停车费缴费的诈骗。像这个呢手法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请副分局长告诉我们一下。
0: 这是近期新兴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会冒充停车场业者或地方政府，发送简讯通知民众说你有停车费未缴，并附上一个缴费连结。很多民众看到讯息后担心逾期受罚，就直接点进去付款，但其实那是假的网站，输入信用卡资讯后卡片资讯就被盗刷。我要提醒大家，收到这类简讯时先确认自己近期有没有停车记录，不要因为紧张就立刻点连结。最安全的方式就是透过官方的 APP、 官方网站或超商查询缴费，不要点击陌生网址，尤其现在诈骗简讯常伪装得很像官方通知，民众一定要多一分查证少一分冲动。
1: 是，
0: 特别是我们现在台东不是刚好停车那个
1: 缴费方式有在改变
0: 转换的时候，
1: 对，
0: 诈骗集团最喜欢利用这种方式 趁机而入。
1: 对，第一好，现在就是说呢，好，我们去年跟今年呢，就是负责的这个停车场的管理的厂商不一样了，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大家就很容易说，哎呀，我就是你之前怎么样了？你之前没有缴什么的，对不对哈？那这个千万不要相信哦，好不好？好，然后呢，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也是，因为收费想要慢慢的就是无纸化。好，电子化、无纸化的缴费方式，所以现在会有这个比如说你多少时间之后就可以扫 QR code 就可以缴费了。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还有一个方式，如果你怕说哎呀，我是不是有时候忘记缴啊之类的，你们呢也可以去绑定信用卡扣款，就是你只要有停车，他那你当时停车费呢就会在你的信用卡里面扣款完成哈。
0: 对，
1: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也可以储值。
0: 对，没错，
1: 我们台东的停车场的收费你可以储值，那您可以到呢他们的办公室去办理储值，就是比如说我一次呢就是缴个500块、300块都可以哈，然后储值呢就是他慢慢扣完的时候，他就会通知你，然后简讯通知你说，哎，你可能要再补足了，对不
0: 对，没错，
1: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这张忘了缴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方便，然后也给自己一个比较安心的方式。好，那不过呢就是看大家哈，这个如果是常常使用的话，如果不常使用的话就一笔一笔的交了哈。OK， 好，这提供给大家的一个方式哦，假停车费缴费的诈骗方式哈，跟大家做说明哦，大家小心哦。好，那如果呢哈，就是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建立的一些正确的观念哦，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
0: 其实防诈骗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先查证后付款的习惯。现在很多诈骗讯息看起来都很像真的，不管是购物连结加客服通知，甚至停车费催缴简讯，外观都做得很逼真，所以民众一定要记得，不要因为赶时间或怕麻烦就急着处理。第一，看到不明网址或陌生连结，不要随意点击，尤其是简讯内附带的付款连结或 QR code， 更要提高警觉。第二，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信任的平台或官方管道，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冲动下单，避免落入假卖场陷阱。第三，接到客服或银行来电时提到订单错误、重复扣款或解除分期付款时，一定要记住哦， ATM 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这几乎就是诈骗的。最后提醒大家，任何涉及付款的事情多花几分钟去做查证，可能就能避免一笔损失。防诈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冷静，不急不信不转账。诈骗集团往往就是利用你会紧张、会害怕的心理，所以利用你的心理的破绽，然后趁虚而入。
1: 对，
0: 所以一定要保持冷静，先做求证的动作。
1: 是是是哦，非常谢谢副座的提醒哦，真的。好，那真的如果说了哈，就是万一呢，我觉得哎呀糟糕，我这个可能是诈骗呢，或者是呢我已经付款了怎么办？啊，我已经提供个资了呢。好，那这时候第一时间后续该怎么做呢？
0: 如果怀疑自己遇到诈骗了，第一个时间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再继续付款了，也不要再依照对方指示操作 ATM 网银或点击任何连结。如果已经汇款了，要立即联络银行办理紧急止付或冻结账户，争取拿住款项的黄金时间。如果是提供了信用卡资料或个人资料，也要马上联络发卡银行办理停卡，避免后续遭到盗刷或冒用。同时务必要保留相关证据，像是对话记录、汇款记录、网址连结、简讯内容等，尽速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协助。
1: 是，
0: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当警方接获银行通报前往协助关怀提问时，请民众一定要耐心听警察说明，并配合警方了解汇款用途。因为现在诈骗手法不断的翻新，诈骗集团往往会事先教导被害人如何应对银行行员及警方询问，甚至要求删除对话记录或隐瞒真实用途，让警方难以及时判断是否遭遇诈骗。其实警方到场关怀男主，不是要干涉民众用钱，而是希望透过专业经验协助辨识诈骗征兆。如果民众愿意提供相关对话记录、汇款资讯或交易内容，让警方协助检视，往往能及时发现异常，成功守住辛苦积蓄。很多成功男主的案例都是因为民众愿意多听一句、多看一眼， 才避免了财产的损失。
1: 是。

0: 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像我们那个台东分局在今年一到四月份到目前为止总共拦阻了将近快1000万的那个诈骗金额拦阻下来的、
1: 哦、
0: 但是由此可以确认，如果没有拦阻下来的，是不是有更多的被诈骗金额汇出、
1: 哦、
0: 所以请民众如果说警方或行员关心你的时候不要排斥，
1: 嗯 嗯
0: 就是如果你有正常用途的话一定都会让你正常的领用款，只是多一分冷静，多听一下警方或行员银行行员的询问的话、
1: 嗯、
0: 其实是对你的财产多一分的保障。
1: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好不好？好，我们的关心呢都不是为了要阻止你做任何其他的那种汇款的动作，而是呢防诈啦，好不好？好，好，那至于说如果是正常用途的话是没问题的，只是多一份关心跟询问而已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呢针对交通的部分呢要请这个副分局长告诉我们一下，针对新修法的毒驾防治的部分呢，我们台东分局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取缔作为吗？
0: 对，为了防治毒品驾车，警方已全面配合新制上路导入唾液毒品快筛，只要在路检或拦查时发现驾驶有疑似使用毒品的情形，就会立即进行快筛。这项快筛可以快速检出多种常见毒品，效率高，效果也及时。一旦呈现阳性的时候，警方就会依法举发，并将车辆移至保管，牌照扣缴。如果拒绝检测，处罚会更重哦，最高可罚18万元，还会直接吊销驾照。所以不论是验出阳性、疑似毒驾或拒测，警方都会立即采取人车分离措施，为了就是避免毒驾上路，守护大家用路安全。
1: 嗯，对，好，为了大家的安全哦，哈，现在是有唾液的毒品快筛了。好，那么还有呢，另外一点哦，要请教一下，就是针对这个无照驾驶呢，哪些的新修法的规定吗？再跟我们讲，补充一下。
0: 从2026年1月31日起，也就是今年1月31日起，无照驾驶处罚新制大幅加重。机车最高罚3.6万元，汽车最高罚6万元，累犯罚款无上限。新制落实当场禁止驾驶、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等处罚，并将车主连坐费用纳入及强制参加道安讲习，累犯计算期限延长。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无照别上路，车辆不乱借。
1: 哦，对对对对，最后一句，车辆不要乱借。因为呢这个车辆的这个都是借出之后呢，比如说呢一样的他可能违规了，对不对？或是呢他就没有驾照，然后你借给他了，这个车主也会被追究哦。因为呢这个真的无照驾驶会很危险的，好不好？好，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OK， 好，那么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人的地方？
0: 除了近期新修正惩治高风险驾驶行为外，台东分局要提醒大家，自115年5月份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开始实施，长者们要前往监理机关办理换照，交通安全没有任何侥幸，遵守交通规则不只是为了避免被罚，更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执法也不是为了开单，而是为了维护交通安全与秩序，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对对对，好，都希望大家就是出外平安，然后呢大家都能够这个快乐回家。好，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呢就所谓的这个诈骗的部分呢，治安的部分呢，还有就是我们针对一些要注意的交通的新法则，那大家就是要留意一下了。非常感谢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副分局长林晋生林副分局长对大家的提醒跟说明哦，辛苦你了，谢谢你。
0: 谢谢敏玲姐，也祝福空中的听众朋友身体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1: 是万事如意，也祝福你哦。OK， 好，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在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现年36岁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多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淳报道。
5: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

0: 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八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无感体验。
1: 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他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南势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0: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五月五号到七号基隆到澎湖，六月以及七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七月八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广记者游游泉综合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拍细字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听我更加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加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也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继续看看，这是旺福的一人一半，欢迎继续收听哈。咱刚才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5.3陪你直播，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接下来呢，七位的歌曲，小东的《包你幸福》啊。

视野，夜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的美好回忆哦。好，看到这个呢，蛮特别的哦，就是世界的电梯奇观。哎，你知道说我们讲说这个电梯，一般来讲，好像百货公司啊，哈，这个电梯啊，或者是一般呢，我们说的这个要去做捷运的时候，不是也要搭乘电梯往返各个月台吗？对不对？哈，好，那你知道呢？另外呢，哈，这个电梯还可以潜入海底观察海洋生态呀。好，在交通的应用上呢，德国的施密德行人捷运系统电梯呢，提供一种哈这个解方，就是说呢，他们设计结合垂直跟水平的移动，能够协助行人呢跨越铁路或繁忙的道路，兼具功能性跟工程的创意。除了我们说的哈地面跟空中的这个创新哦，那电梯呢哈延伸到海洋哦，在德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潜水缆车，

游客可以不需要潜水装备，就能够下降到水下大概4公尺的地方，直接观察海洋的生态耶。另外呢，我们刚刚讲还有空中的空中的就是高空景观的部分呢，瑞士的哈默特施万德观光电梯从1905年启用呢，现在是欧洲最高的户外升降机之一，沿着峭壁直接上去哦，将乘客送往可以俯瞰琉森湖的观景平台呀。所以你看电梯的运用真的蛮多的，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哦？原来从电梯搭下去呢，可以到海底，然后呢往上呢沿着峭壁上去呢，可以看到那个山上很顶端的这个 高点的观景平台、哦、呵呵呵好啦哈，这是呢特殊的这个电梯的设计运用呢哈，提供给您知道啦。生活旅行箱透过移动旅行呢，你如果到那边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些的景观了哦。好的，说到电梯，来方浩文的坐电梯啦。

可以坐电梯啊，都有歌曲呢。好，来，接下来呢，要来提醒朋友们呢、哦，要注意的哈，一些的这个提醒路况情形哈，包括南回公路呢多良路段401公里，大溪路段405公里，南新路段323公里，还有大寮路段413公里，这边呢都有施工哈。然后呢，就是在安硕交通中心说，下个礼拜二啊，草埔森永隧道呢会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哦，所以呢会在晚上的8点到12点钟，4个小时呢，就是由台东往屏东方向民众呢要改走台九路线哦。

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晚上，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彩霞隧道西出口，好，这边呢，好，就是还是持续在管制当中哦。下一个开放时间11:30到1:00，好，那么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呢，一样，今天礼拜四呢是管制的哦，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好，另外呢，就是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好，还有就是在碧山隧道呢，哈，到乌路出口这边的施工呢，哈，都是一样的，哈，就开放到10:10。好，那之后呢，又管制了，哈，到中午才在开放了。好的，以上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0800-000-123，0800-123，好，拨通之后呢，哈，就是按八一路发。另外，5月9号、10号呢，太平西的陆体共构自编哈，要做一个道路养护作业哈，所以呢，一样会做分段管制喽，哈。好的，好，那到时候呢，哈，明天呢，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马兰桥、日光桥，哈，还有到南王桥这边是9号的时候会做管制，那南王桥到太平桥呢，哈，是10号的时候呢会做管制。好的，朋友们，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说的电梯，来心情电梯，于丁戏哈所唱的歌曲，就是之前的苏打绿。

好的好的好的，心情电梯哈，就是呢这个电梯一直往上哈，越来越高，对不对哈？然后呢就是越来越开心的感觉嘛哈。心情电梯，如果说现在呢这心情电梯呢，你是到第几层楼呢？好 ，OK OK， 来哈，节目接近尾声喽，好，非常的感谢所有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哦。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非常感谢您，那祝福大家呢都有美好的一天。好，待会儿节目时间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祝福大家喽！明天早上七点钟，敏玲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244.5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40.4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过了水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早上10点07分。

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 10%， 气温在23到29度。那今天的天气是温暖略带闷热的，如果到户外活动的话，建议穿着透气的服装，还要多多的补水哦。今天还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五

电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4线161.1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20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20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10:15，这是顺子的 Sweet Dreams。 那在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12这天，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还有现在在草埔森永隧道台九线433.7公里有一个演练在进行，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演练预计是会进行到11点就可以排除。

0: 切不是任何人的错，每个人其实都是脆弱的，如果能再选择一次，我一样会让所有的爱恨情仇经过。
1: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

在中心路四段五段呢，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哦，一直到五月八号星期五早上的八点到下午四点会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那这段期间呢，遇到假日都是会暂停施工的、哦。影响的区域呢，是在卑南乡的中心路四段，还有台东市中心路四段、博物馆路、太平路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有72户哦，再请这边的住户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

在分段的交通管制，那9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会在马兰桥到日光桥，1点到6点是在日光桥到南王桥，10号整天是会管制南王桥到太平桥。

还有在太平溪的鹿堤共构这边，周末呢又有一个道路养护作业要进行哦。5月9号、10号星期六日会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3: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2: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149兆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7不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7: 所谓的3要7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百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6: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8: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

0: 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时间10:46，听到的歌曲是五木的《黑玫瑰》。先来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台九线草埔森隆隧道的沿链在刚刚就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12号这天，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段入口匝道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有塑胶箱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 43.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专用中内线车道的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续作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面对难以言说的苦衷，你是否也曾陷入一片黑暗之中？但只要愿意相信着，一定会再次找到微笑的意义。我是廖文强，活着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拥抱那个已经够努力的自己吧。还有我们在景广陪伴着你，一起过得更好。我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的

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你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时间就像个哑巴，无声却从未停下该有的步伐。从当初放弃挣扎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奇怪的是，我们这一次没有吵架。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12号这天，草埔森林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草埔森林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周末五月九号、十号，新生北路这边有路肩割草跟修树的维护作业要进行，会分段的交管。那在九号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是在马兰桥到日光桥，下午一点到六点换成日光桥到南王桥，十号整天就会管制南王桥到太平桥。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联发科涨太多分盘交易，金管会指出制度需要检讨。艾尔利诊所暗藏针孔，总裁常如山声压警戒。

0: 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强势喷出，直接挑战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职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3%，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50%，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现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3: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1: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10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申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涉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3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5: 是故意偷拍吗？陈总，是故意
6: 人身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5: 是故意的吗？
4: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5: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4: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吕明。
0: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五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雨晨报道。
6: 中天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7: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6: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藏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6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三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9: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子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8: 宝三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5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10: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11: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5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10: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从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巴黎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

0: 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2: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质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0: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4: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0: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4: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0: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三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国家棒球训练。

0: 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1: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2: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吗？
1: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人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3: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4: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3: 洪山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山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净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5: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6: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鉴检，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5: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
7: 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其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8: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

0: 的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1: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及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予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6位民众跟一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依宁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李兰新村一栋3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1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2、3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2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6: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搜救人员架梯至2楼，有4名受困民众。”3楼有2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6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6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5: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学报道。
7: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8: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7: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技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8: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微笑。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8: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7: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扬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9: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10: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 代表他

0: 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昂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1: 运动部长李昂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2: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安即摆咧讲台湾之光嘛，吼、哦、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种对外的比赛，吼、哦，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1: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4: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5: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4: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 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
9: 生活为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7号礼拜四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人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好的，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感觉到外面的阳光哈，好像又再度跑回来了。真的才有那一种回暖，然后阳光普照的感觉哦。要提醒大家，哇，这个桃哈，拍掉会落啊哈。好，中午前后呢，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了。然后呢，在早出晚归的朋友啦，哈，我觉得可以穿着稍微比较透气一点点的。当然。

雨具也是要记得带好好哦，因为外出的时候呢，早出晚归有可能这个天气的变化比较剧烈一点点，所以有可能也会有下雨的可能。不过我觉得这个白天的时候啦，比如说像我家里哈，最近就是有购买一些啊这个太阳能的啊这个蓄电的一些照明设备啦，这个时候我都会特别哈就把它们拿出来晒一下。所以呢，我最近就是除了晒衣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动作，就是会晒这一些照明设备。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哎，真的哈就会让他们就是在各个点呢哈来放光明，然后让自己的居家呢照明的是比较明亮一点。感觉像今天的阳光真的是很适合晒一些东西哦，比如说晒衣服或晒太阳能的照明设备哈，蓄电啊，会给它闷紧啊哈，这种太阳能的电呢又蓄电，然后又可以啊放这一些哈照明的设备，一举两得。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最近呢，金曲奖的形象宣布了，同时呢，主持人也宣布了，对，就是找到阿令来当主持人。哇，很期待耶，从跨年的时候，哇，这个阿令的金句一句又一句，金曲也会很多金曲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玲跟小雨一起合作的920，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公布在5月13号，6月27号呢要在台北的小巨蛋举行颁奖典礼，很期待呢哦，今年的主持还有今年入围的这个金曲名单呐、啊。每一年的金曲奖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新人辈出，然后呢有很多很棒的作品哦，不管是这个流行的啦，或者是经典的作品啦，或者是像有这一些爵士乐的，其实呢在金曲奖当中有一很多的这种隐藏版的音乐哦，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喽！6月27号的颁奖典礼，下午1:13，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7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好，来看到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在恒春半岛呢，要注意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呢，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5月8号，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也会稍微下降，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那今天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请您留意了。好，今天呢这样子太阳出现的日子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3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的警示。好，在中午前后呢，包括了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是黄色灯号，要请您留意。好，所以呢这个高温的部分呢哦，在户外的活动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哦，可以减少在户外活动跟劳动的频率，当然也要尽量的哈、哦、这个保持干爽，然后呢保持哈、哦、这个躲在阴影地方。干爽好像这也要就是擦一些哈，比如说就是吸汗的啦，好，那甚至呢可以有一些凉感的衣物也可以准备起来，好，避免呢剧烈的运动，当然也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严防热伤害了。那在室内呢也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家里如果有长辈小孩的呢也是要适时的关心一下，甚至有慢性病的病人要减少长时间处在高温的环境之下。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采取人体或环境降温的方法，像是扇风或利用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好，那当然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虽然说目前这个温度的部分呢是

有稍微比较高的，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6度，哎呦哦，好，那这个温度部分呢是在南部出现的这最高温度，西半部呢普遍在31到33度。那明天呢，这个梅雨锋面通过，东北季风也会稍微增强，北部跟东半部会再度转为湿凉。那今年呢，这个第5号的台风叫做哈格比，在昨天5月6号下午就已经生成了。好，目前呢是往西来移动，因为距离比较遥远，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好，那整体的天气呢，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是可以看到阳光的。恒春半岛要注意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以及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晚上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低温大约来到了20到24度，早晚稍凉。那在白天呢，高温会持续的回升，东半部大约来到了29到30度，西半部在31到33度。好，那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呢，可能还会再更高，南部近山区还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好，那在离岛的部分呢，澎湖今天是晴时多云，23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0到27度，马祖晴时多云18到25度。好，那另外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礼拜五呢封面会通过，那降雨的部分呢也会稍微比较缩小一点点。好，那在东北季风呢明天也会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北部会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会有零星降雨的可能。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多云时晴，好，那降雨几率呢10%，气温来到了23到29度。好，所以还是有下雨的几率哦，要请您留意了。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穿着可以稍微比较透气，凉爽一点点哦。好，那也要适时的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喽。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大嘴巴蓝心湄一起合作的 Funky 那个女孩，下午的1:26。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的，我们来关心到在市区目前的施工部分呢，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施工的关系，好，所以都会有间歇性的停水。那目前呢，在我们的中心路四段博爱路啊、博物馆路、半山根站博物馆路，还有太平路当中的周遭巷弄巷弄之间呢，有72户的用户呢会受到影响。好，那目前施工的话会到5月8号，明天下午的4点钟左右。好，所以呢，还是要再把明天要用的日常生活用水，今天下午4点过后要把它储备起来哦。另外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周末5月9号、10号呢，在我们的太平西路堤这边会有这个路树的道路养护作业。好，所以呢，在我们的东49-1这边路段新生北路当中会有分段的交通管制。5月9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的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钟，日光桥到南王桥管制。那隔天5月10号礼拜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南王桥到太平桥会实施交通管制。在市区的施工地点，包括在我们的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那另外在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的巷口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以及杭州街148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好，所以经过这一些路段的时候，都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那同时呢，如果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放慢速度，提早打方向灯。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上午的1点28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既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 1000个员工，每年都要发薪水，每年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

0: 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函给立法院，再派八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1: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司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司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3: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4: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6: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5: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6: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5: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当学生喽，
9: 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10: 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11: 发考卷了，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10: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喽。耶，下课了。
11: 啊，家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0: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1: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2: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五号志之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亲爱的，前面右转。
4: 好的。
3: 哎，过头了，过头了。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4: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3: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4: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3: 看吧。
5: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6: 就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升股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哦，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她。
1: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哦，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6: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我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100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5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100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吊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

0: 的话就出不来。
1: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例，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开车行入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众的歌曲来自于李心洁《没完没了》。这一首歌曲就在形容那一种夏天呐、啊，然后呢，有一点闷热，时而晴时而雨的感觉。就像现在呢，从窗外看出去，哎，好像阳光哈、哦，跑去睡午觉一样哈、哦，好像就是稍微消失了一下下哈、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天色的变化啦。小的1:48，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要提醒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在这边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好，那当然呢，现场如果说是要改走替代道路，有相关的号志或说明指示，也要请您依照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在看到南回公路当中，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当中，这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要记得三个路段要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四勇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也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0: 人漫游。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陪你带陪你懒人漫游，上午的1:58。好的，路况资讯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南回公路结束了，在南横公路当中，好来看到呢，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在台20线的190公里在970公尺这边呢有冰波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双向施工。那下午的放行时间2:30到2:50，还有等一下的5点到晚上的到隔天早上的8点，更正好，下午的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都可以通行。另外呢，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好，那明天礼拜五早上7点到下午2点的时间是可以进到我们的管制路段当中的。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也要配合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下午的1:59，待会2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呢相关的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们1点放轻松节目当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
2: 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
3: 真是的，我来超车。
4: 先生，你违规喽！闪光红灯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3: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赶时间。
5: 赶什么赶？你不管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6: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8: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2: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11: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2: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11: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3: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爱从零开始》。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继续带大家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二十线161公里的立园路段。好，这里有上明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这边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呢，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来到了台二十线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好，有7个施工的地点都是我们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在上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50分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开放通行的，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机动管制哦。那今天呢，有相关的机动管制点在181公里的300公尺处，还有碧山隧道177公里也有一个定点管制。

在来到了台二十线立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呢有这个灾害的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在195公里处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在海端乡碧山隧道到乌路出口177到182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00到隔天早上8:00都是放行的时间。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13，看到窗外的天色，阳光好像变得比较和煦了哦。那当然呢，下雨之余还是有，所以下午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时时的留意一下天色的变化。那不管呢是变得比较暗，或者是有下雨的情形哦，外出的时候呢，开车、骑车的都要有这个应变的措施啦。哦，雨具要带好哦，尤其是骑车的朋友、走路的朋友哈、哦、啊，不要去啊、哦、淋湿了。好，那当然呢也要适时的，天气如果天色稍微变得比较暗的话呢，也要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哦。虽然这样讲、哦、好，然后大家就说啊，咱要提了啊嘛、哦、那我可能不开灯，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还是会有、哦、偶尔呢开车的时候看到对向的来车啦，然后没有开灯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危险哦，然后都会想说哎、欸、要提醒他一下、哦、但是又觉得呢不知道该怎么样提醒，又觉得好像有一点也是行驶在道路交通上面，就是觉得有一点危险啦、哦、好，所以我们透过节目的方式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午的2:12，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这一首作品《123》。

听到的歌曲田馥甄的一二三，加上林俊杰的你有没有过，下午的2:22。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生活当中可以

一起了解跟注意的哦，这个健康相关的资讯。好，先来看到呢哦，这个是在生活当中啦，上厕所的时候要注意的哦。好，卫生习惯很重要哦。好，那这个根据医师黄轩黄医师呢表示说，很多人误以为哦有一个干净的习惯，而这一个动作这个习惯呢，反而更容易害人生病哦。好，你在上完厕所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冲马桶啊？会先跟大家这样提醒哦，是因为有时候呢，可能就是边上厕所的时候是会边滑手机，对不对？好，那可能呢，你一个动作，马桶盖盖上了，然后就忘记冲厕所了，对不对？然后可能呢，家人啊，或者是说自己一个人独住的话呢，可能下一次要用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自己忘记冲厕所了，哈。好，我知道都会有啦，哈。好，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冲马桶这个习惯呢，哈，也要注意一下，好。因为呢，如果说这个上厕所途中呢，你在冲水的时候，这个习惯是好的。好，那因为呢，这个马桶冲水它产生的这个冲击力，哦，有没有看过那个水都会喷出来，对不对？啊，你刚上完厕所，里面是不是很多脏脏的东西啦、细菌啦？好，那在马桶冲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水的冲力呢，可能会把细菌喷到 1.5 公尺高，好，悬浮呢数小时，这细菌呢就会在空中呢飘啊飘。好，其实呢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要盖上马桶盖再冲水，然后之后呢彻底洗手，有没有做好这样子的动作啊？好，像我自己呢上完厕所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就是先盖好马桶盖，然后一定要按冲水，哈哈哈哈，因为都会够手机啊，你都手机坑因为上厕所的时候呢，都会想要滑一下嘛，看一下嘛，好，这时候呢你就是盖完马桶盖啦，冲水，然后之后呢也要记得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再去拿手机。好，有的人在这个冲洗的过程当中啊，手机都不离手，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子的过程呢，可能手没有洗干净就直接用摸手机，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手机上面可能也有很多的细菌啊？好，除了呢这个厕所的习惯之外呢，这个黄医师呢也是提醒大家，有一些卫生的生活习惯呢其实也是要注意的。好，第一个他就举出我个人是没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好像听说身边会有人这样子做，比如说用热水来烫内裤。好，有的人就觉得说呢，这个热水啦，来洗东西，可以帮助杀菌。好，但是呢有时候我觉得要看这个衣服衣物上面，它是不是能够这样子高温来做洗涤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纤维好像是不耐高温的，对不对？好，那再来呢，你用热水来做这个消毒啊，如果你刚好加温的这个温度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其实是没有办法彻底杀菌的。那因为呢，这个小裤裤上面呢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这个残留物啦，皮屑啦，或者是我们体液啦等等的，那这一些呢你如果在用水温不够热的水在洗的过程当中，反而会让蛋白质凝固，反而会变让你的小裤裤更难洗得干净。正确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清洗加上呢通风晾干就可以。好啊，正常清洗要怎么样清洗呢？我自己在洗衣服的时候呢，贴身的衣服呢会跟比如说外面的衣服呢，比如说衣服裤子啦，外搭外套的我都会分开洗，就是比如说小裤裤内衣类的就是一区，然后呢袜子绝对不会跟衣服也不会跟内裤一起洗，袜子就是额外的一篮，然后要洗的时候就是额外的再洗一次。对，我稍微就把它区分一下啦，就是不要让这上面的细菌呢相互的交叉感染。因为有时候脚呢，我们虽然有穿袜子，但是踩过很多的地板啦，你也不知道那个地板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菌啦，如果不小心跑到你的衣服上面或跑到裤裤上面啦，小裤裤上面，哇，那这样子呢私密处的这个卫生问题健康问题就比较容易造成有相关的这个疑虑哦。

好，再来呢，洗澡的时候，有的人会一起哈，就想说啊，规样裤哈，嘿，洗洗啊，顺便洗一下内裤，安尼较省水，哈哈哈哈，较省时间，有安尼无？好，如果你有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哈，啊，你如果洗的时候用这个沐浴乳，它这个是不是讲说有的人会直接穿在身上，然后直接这样洗？干完呢，拜托不要哈，嘿，就是顺便洗内裤啊。有的人想说啊，反正就是沐浴乳搓一搓，身体起泡泡，内裤也起泡泡，一起洗干净。拜托不要哈，就是要洗的话把它分开丢到洗衣机里面。好，因为呢这个沐浴乳它本身没有分解蛋白酶这样子的功能，好，所以呢污垢反而比较容易卡在纤维当中。我觉得哈，凡是跟小裤裤有关的哈，你可以在厕所里面洗没有关系，你喜欢用手洗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初级的处理，就是把特别的脏污呢用手洗的方式处理掉之后呢，你可以放到洗衣袋里面，然后再用洗衣机里面，去稍微做清洗，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才会比较安全吧，我觉得。好，再来呢，这个比如说在饮食的部分，好，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像你的，比如说一些生鲜的鸡肉或肉类的这个食物啦，是要煮之前会不会用这个水来冲洗一次呢？好，那这个动作呢看似觉得很卫生很安全，对不对？但其实鸡肉上面可能有一些沙门杆菌菌，在冲洗的过程当中就会随着水花飞溅，反而呢会让整个厨房是感染到的。好，所以呢正确做法就是用纸巾擦干鸡肉之后彻底的煮熟加热，把细菌杀死再来做料理，这样是比较好的做法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经理的报道。
2: 3、2、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在生成式 AI 等生

0: 奖励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1: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琳的报道。
3: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4: 长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3: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7: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6: 嗯，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8: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你，然后再快速通过。
6: 哇，大家都很棒呢。行人在过斑马线行走时，要专心不滑手机，不听音乐，并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在绿灯时快速安全通过。而车辆行经五号之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段，都要减速慢行，注意来车及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9: 喂，真久无看啊！啊，你敢搁会记得我？啊，我就是恁阿姨的厝边啦。啊，我今毛手头有较闲啦，想要甲你借淡薄仔钱啦。大家好，我是康康。各位朋友，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号码，自称是你的亲朋好友，要求你汇款给他，一定要提高警觉，最好想办法找到他本人求证，或是跟其他亲友确认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呢？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陷阱哦。

0: where I was going. 所以呢，我就没有看路了。Look where I was going 就是看路的意思。I just got into the one of the two doors. 他说，然后我就走进了。Get into 就是进入的意思。The one of the two doors 就是这两个门的其中一个门。And you know, it was the wrong one. 那当然你就知道了，是错的那个门。这也就是说，那不小心就走进了女厕了。接着 ，I did not know I was wrong until I saw two women got into the room when I got out of the room. 这边呢要小心，有一个句型是 not until。中文我们翻成直到什么才什么，也就是你要从后面先翻起，就是 until 直到我看到两个女人走进这间，我才知道，哎呦。我错了，这个句型使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在讲的时候英语呢习惯上讲 not until， 但中文在翻译的时候从后面开始翻起，表示直到什么才什么，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直到我要走出来的时候，我又看到两个女人走进来，我才知道啊，我错了。下面记得说 when I saw themI felt extremely embarrassed. 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哦，我真的感到很丢脸哦。Extremely 是一个副词，就是非常的意思。Embarrassed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感到丢脸的，或者是不好意思的。在英语里，我们常说 be embarrassed 或者是 feel embarrassed。下面 ，I knew they must hav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我知道他们当时一定觉得，啊，这个人有毛病啊。这边说 must have thought， must 这个助动词后面加上完成式，那这是表示的是对过去的推测，中文的意思就是当时一定怎么样，所以这边说 they must have thought that 就是他们当时一定是这么想的。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这个人有问题了。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how面加上人就表示的是某人有问题。After all, it happened years ago, and they did not know me, so letting it go is okay. 毕竟这发生很久了。After all, 这个片语表示的是毕竟。那 it happened years ago, 发生在多年前。这边 years 直接用复数就表示许多年的意思。And they did not know me, 他们呢也不认识我。So, letting it go is okay. 所以呢，啊，就不管它也是 OK 的了。这边这个片语 let it go 就是不追究，不管它也是 OK 的了。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练习的是 the most moment that ever happened， 曾经发生过什么的时刻，那么在 moment 前面我们可以放上一个形容词。我们看一下例句， That was the most awkward moment that happened to me. 这是我发生过，哦，最令人尴尬的时刻了。Awkward 这个字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是尴尬的。下面一句， The most memorable moment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was my 20th birthday party.我人生呢最让人记得的时刻呢就是我20岁的生日了。第二个句型 I didn't look where I was going， 这整句话呢都是美国人非常常用，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没看路，所以他都用过去式。看一下例句， I didn't look where I was going and hit the door， 我没在看路啊，然后就撞到门了。第三个 After all， 这是一个片语，就是毕竟的意思。例句是 I do care for her. After all, she is my sister. 我真的是在乎她的，毕竟这是我的姐妹嘛。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mbarrassing 形容词，使人尴尬的，令人为难的。 Embarrassed 形容词，窘的，尴尬的。Moment 名词，瞬间，片刻。Restroom 名词，洗手。

0: 偶间 by accident, 片语偶然意外地 be preoccupied with, 片语全神贯注的入神的 thought, 名词思维思考 extremely, 副词极端地非常 after all, 片语毕竟终究 let go, 成语不理睬不追究。以上今天我们讲的是你人生中最感到不好意思或最丢脸的时刻，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描述有没有一次难忘的经验啊，这个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呢？很尖锐很尴尬的这个情形。好，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escribe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 in your life。就是要描述呢，最尴尬的，哇，好难为情的哦，这一刻啊 ，in your life， 你人生当中最难为情的那一刻是哪一刻呢？可能是我出生的时候完全没有穿衣服的那个时刻吧。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哈，但是呢，我真的就是到现在长大了之后呢，很难忘怀，就是以前就是代表学校可能去参加一些演讲比赛的时候啊，我那时候真的很尴尬，就是站在台上，然后我的内容完全忘记了，脑中一片空白，下一个字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完全想不出来。对，然后那时候呢，是我真的是很尴尬，很想要就是钻到那个土里面的感觉挖地然后埋进去的感觉。好，这个是我个人的尴尬时刻。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描述一下呢你人生当中最尴尬这个时刻是哪什么时候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文章内容，有两个段落好，来看到呢，第一段他讲说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 that ever happened to me。 好，他讲说呢，最尴尬的这个时刻呢，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Is that, 就是什么事呢？ I ever got into a ladies room by accident. 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呢，他进去到了一个ladies room, 女士的这个房间 restroom, ladies restroom, 什么意思？女士的休息室啊，是哪里？就是厕所啦，女厕啦，这是一个比较文雅的说法， ladies restroom, 就是女士去休息室，当然就是洗手间，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可能会上厕所啦好，那 不注意的好，那到底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他讲说呢 That day I was preoccupied with my own thought什么意思？他讲说我那一天呢脑子里面都是占满了我自己的一些思绪跟想法，哇，思绪很乱So I didn't look where I was going 所以呢我没有看到我进去哪里，我走到哪里去了I just got into the one of the two doors 正好呢就是走进了一间有两扇门的一个空间里面。And you know, 然后你就知道的 ,it was the wrong one, 他呢我走进的呢是一个错的这个空间里面 ,wrong one, 意思是说我走错门了啦走错门了。I did not know I was wrong until I saw two women got into the room. 哇，一直到呢就是有两位呢女士走进来，我看到他们两个之后呢 ,when I got out of the room, 当我就是呢就是结束了一切可能就是上完厕所然后走出了这个空间之后呢才发现为什么怎么会有两位女士呢要走进这个这个 ladies room 里面呢？好， when I saw them I felt extremely embarrassed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也太尴尬了吧，原来我走错走进了女厕啦对，我也很常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因为有时候呢当你一心呢想要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一次可能在某个活动当中啦我只想着说我想要去拿

那个抹布，好，然后我就知道说，哎，可能这边有那个茶水间啊，茶水间旁边也有洗手间，然后我就眼睛呢只看到哇，这个洗手间桌上呢哦有抹布，然后想说哦，那应该就可以哈、哦，就是拿来用，忘记了哈、哦，先抬头看一下到底是男厕还是女厕，我只看到抹布，我没有看到男生还是女生。结果呢，我就走到女厕里面拿了抹布出来，还好那时候没有人，但是我就自己很尴尬的说，哎呀好尴尬，我刚刚跑到女厕里面去拿抹布， sorry sorry 自己用这种方式化解尴尬齁。好，所以他说了 I knew they must have a thought、哦、我相信呢、哦、这两位刚要进女厕的女生呢一进就有一些想法，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哦、他们想说这个人是有什么问题吗？干嘛跑到女厕来啦、哦、After all， 但最后呢 ，It happened years ago 啊，就是这毕竟呢，就已经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了。And they didn't know me， 而且他们不认识我，哇，这是不幸中的大幸。So letting it go， it's okay， 对啊，就让它过啦哦，这个小事情让它过，不要放在心上了啦，吼、哦。不过问题来了，把它写成英文单元，然后变成这样的小故事，真的有 let it go 吗？ I don't think so。 应该现在想起来还会有一点点尴尬的感觉吧。齐斌老师，好啦，开玩笑啦，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句型呢，他介绍到哦 ，the most 最怎么样的哈、哦，最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最高级的哈、哦，最怎么样的 moment that ever happened 哈、哦，是最怎么样的 moment， 你可以是开心的啦哦，或者是悲伤的啦哦，就是很极致的 most 讲的就是最怎么样的一次哈、哦，就是最高级的一次。我们来看到呢，他说 That was the most awkward moment that happened to me。 然后讲说呢，那一件事情哇，那个呢真的是我发生过最好最 awkward， 有一点就是像尴尬啦或别扭的感觉齁。好， embarrassing 呢除了是尴尬之外呢，它就真的就是尴尬。 awkward 有一点像是别扭，就是你感觉到这个氛围这个空气当中呢有一点不自在， awkward、哦、就是哎、哦、就是好咯、哦、就是冷场咯，这样的感觉啦、哦、好，你可以 自行去体会一下这两个单字之间的、哦、这个差别、哦、好， awkward moment that happened to me、哦、这个有一点氛围有一点微妙、哦、这个氛围不太对劲哦。好，再来 that the most memorable moment， 哇，是最有好记忆一点哈、哦，然后呢是最深刻的哈、哦，深刻回忆的 moment that happened to me， 发生在我身上的 was my 20th birthday party， 哇，是他呢哦二十岁的生日，算是成年礼的生日吗？嗯，很有回忆哈、哦。好，在第二个句型，他说 I didn't look where I was going 啊、哦，我真的没有看到我走到哪里去了哈、哦、I didn't look where I was going and hit the door， 哇，我真的是走路没有看路了哈、哦，你就嘿加罗波跨罗哈，这句话就是这样呢。I didn't look， 我没有看 where I was going， 我在走的时候哈、哦，我没有在看哈，加罗波跨罗哈，就是这个意思啦哈、哦。I didn't know where I was going and hit the door， 哈、哦，我加罗波跨罗，结果去弄丢门啊哈、哦，走路不看路就撞到门。好，在第三个句型 after all， 好，你可以把它翻成呢是毕竟，好、哦、毕竟，好 I do care for her， 哦，我真的是很在意她，很在乎她 after all， 毕竟 she's my sister， 毕竟她是我妹啊、哦、我姐啊、哦、我当然会在意她、啊。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好，今天的 Speaking Test 第27集，今天的主题呢是 Describe the most embarrassing moment in your life。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157公里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54.1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搞到几多钱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就是做残人啊。妈妈不太记得我给他那走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七的陈林春芝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足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模范
6: 母亲，
5: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

0: 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2: 我。
1: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3: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1: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3: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1: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3: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4: 隔天，
1: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3: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4: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财讯社长谢金河。以我自己在投资领域多年的经验，提醒各位朋友，诈骗投资有几项特征：一、声称低风险高报酬；二、常以热门的金融商品包装，投资模式却相当的复杂；三、先给予甜头小利，再诱骗加码投资；四、简讯来源不明，邀请社群投资。提醒您，所有投资一定要靠自己，如果有标榜稳赚不赔、获利来源不明或明显不合理的投资管道，千万别相信。有疑问也可以拨打24小时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7: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ension 天炫男孩，还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啊？听到的一首歌曲《聪明》，来自于 Tension。 好的，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5月7号有哪一些专辑或者是单曲发行呢？好，先来看到呢 ，Tension 哦，是在2000年的12月出道的。那这五位呢，都是由美国啊来到台湾呢闯荡歌坛的这个五位男子组合。啊、他们的师父是谁呢？就是啊，这个 R&B 的音乐教父啊，陶喆。好，那当时呢他们的语言啦，包括融合了像有英文、中文、韩文、粤语等等哦，那都是有这一种美声的特色哦，当时打造这个美声团体。好，那他们呢总共发行了4张的专辑，还曾经入围过第15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呢哦，他们每个人的颜值啦，还有歌唱的哦这个表达啦，都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 R&B 的这个技巧转音呢很厉害，而且舞蹈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主打的是他们的 R&B 的这种曲风的感觉，而且每个人都很那种洋派齁。嘿，好，那在当年的2000年的时候正式出道，那在这一张专辑我们来回顾一下呢，是在2001年的5月7号齁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好，2001年发行的专辑呢，也是他们首张专辑，但是跟别人不一样哦，他们没有叫做首张同名专辑哦，他们就叫做 Smart 聪明，所以刚听到这一首歌曲可以叫做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哦，就叫做 Smart。聪明，所以你刚刚听到里面的关键字哈，就是聪明，聪明，聪明，哈哈哈，然后用 R&B 的这个和声的方式唱的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就是在台湾呢比较少出现的，当时啦哈，比较少出现这种音乐的曲风。那节奏呢，跟一般舞曲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加入了这种有点类似 Hip Hop R&B 的感觉哈。好，那当时呢，再加上他们这五位男生啦哈的这个美声的和声 A Cappella 的方式啦，好，然后呢。像这样的歌曲呢，除了 R&B 的曲调之外呢，都是用人声，然后加上这种 Hip Hop 的节奏，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呢，专辑当中我还蛮喜欢这一首作品的。啊，这一首歌曲有那一种抚慰人心，然后好像就是要站在你身边，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这首歌曲我真的很有印象啊。听到的歌曲《天炫男孩》收录在首张专辑《聪明》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I'll Be With You》。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2年的5月7号，来听到这位歌手来自于香港，他当年发行的第7张的个人华语专辑。好，这张专辑呢叫做《爱情来了》。好，那这张专辑呢是歌手陈慧琳 Kelly 呢，他第7张的作品哦。那专辑当中呢也有收录了这个粤语歌曲当中呢好的这个音乐录影带，那也在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3地呢都有发行这一张专辑。来听到的歌曲陈慧琳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播同名主打歌。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慧琳，收录在2002年5月7号所发行的第七张的个人专辑《爱情来了》。好，当时呢就是第一波的主打歌这一首《爱情来了》。好，我觉得当初呢这张专辑它的排序哦，主打的排序就是跟着它的这个专辑的曲序呢是安排的，包括了像是第一主打《爱情来了》，还有《爱上一个人》、《完美情人》、《零距离》、《触不到的恋人》等等。好，那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好听的歌曲，如果喜欢 Kelly 的话，这张专辑推荐给您，也可以去好好的听听看咯。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2003年的5月7号，说到了 Tension、哦、好爱在这一天发行专辑哦。2003年的5月7号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名称叫做做你的男人，一样呢陶喆呢、哦、师父亲自操刀制作这张专辑，但是我觉得呢他有那一种想要打造是更成熟的轻熟风格的五位大男生。听到的首播主打就是同名单曲做你的男人。

听到副歌有没有比较知道哎，这一首歌属于哪一首歌了？好的，天选呢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做你的男人》当中的这一首同名主打歌《做你的男人》。好的，继续我们把时间来到了2010年，来到这一天呢，这一位歌手他当时很年轻啊，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嗓音还有他的创作呢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纯熟哦，所以当时又有这个创作才女的称号。而且他的作品呢真的就是收录在这个偶像剧当中，听到这个前奏你应该会知道是哪一首歌吧。当时呢，据他所说，他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但是用了想象力，用了一些研究，然后文字、图片等等，去写出伦敦的爱情。听到的作品《蓝又时》2010年发行的第二张的个人创作专辑《伦敦的爱情》，首播的同名抒情主打就是这一首。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蓝又时在2010年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伦敦的爱情》，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同名的主打歌。下午的3:26，接下来我们从伦敦来到了美国加州。好，这位美国女歌手呢，当时发行了第三张的录音室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就是这一首，她找到了 Snoop Dogg 一起合作。Katy Perry 2010年5月7号发行的单曲，就是这一首作品 California Girl， 当时在美国的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上面蝉联了6周的冠军。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力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盗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勤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3: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盗犯，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财、重力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2: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

0: 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1: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间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2: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民众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1: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3: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4: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3: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欣也说，
5: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来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 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3: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6: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3: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9: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8: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9: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8: 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9: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8: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

0: 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阿宝宝，爸爸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哦。汽车啊嫁给了火车，但是没多久就离婚了。大家问他原因，汽车就说他每天都紧张兮兮，担心我会被撞，实在让人受不了。有人就说啊，那是关心你，你不理他不就好了吗？汽车啊就回答，但是我也每天都在担心他会出轨啊。阿宝宝，很好笑吧？
2: 不好笑啊。爸爸，你知不知道你每次喝酒还开车，我也常常紧张兮兮替你担心呢。哦，你下次再喝酒开车，我要跟你离婚。
3: 请勿忽略酒后开车的严重性，别再让人为你担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新闻记者工会理事长释妙希。诈骗集团会利用 AI 技术伪造语音或影像画面，提醒您收到亲友或名人的电话或是讯息，无论是要借款、投资还是活动投票，请再三查证，不要点选不明连结，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保护您的个资与财产安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伟的《放手才有自由》，小的3:44，就回到我们的金广站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有更新的内容要提供给您。好，来看到呢，目前在我们的市区哦，刚刚有看到呢，在四维路一段当中呢，也是有在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那从今天5月7号一直到5月15号都有相关的哦，这个间歇性的停水施工，施工的时间都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好，目前停水的区域会是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还有金城路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的户数392户。好，所以呢，要请大家呢，如果说是住在这附近的朋友，还有听众朋友，还有住户们，要记得储备用水哦。施工会一直到5月15号，要请您留意一下时间了。好，另外呢，市区在我们的中心路4段5段当中也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目前呢，间歇性停水施工的地点包括了在我们的中心路4段、博物馆路、太平路以及周遭的巷道当中，预计影响72户。

好，另外呢，在我们的市区的施工地点呢，包括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中华路二段在中华路214巷的巷口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另外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的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好，再来呢，来到了台11线的海岸线，在我们的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台11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目前这边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人员的管制指挥通行，或者是相关的号志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在南回公路当中，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当中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的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大寮路段的台九线415公里800到950公尺有台电的配电外线工程。好，那目前这个段落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来做施工，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配合指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

3:5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芳宇的 Street Side， 还有 Twice 的 Like a Ura， 下午的3:55。好的，我们要继续来统整一下路况资讯。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开车头灯，包括在台九乌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现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台20线190公里这边有挂网延栓的设备作业，那是双向管制施工的。好，那这边放行的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台20线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四管制禁止通行，明天礼拜五开放通行的时间，早7:52哦，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2点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梨园路段在161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在这边道路是机动管制的，下午的1点到5点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雾路到下马路段的台20线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有7个段落都是在做灾害的修复工程。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5点后，明天早上的8点。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在181公里，以及碧山隧道177公里，有一个定点管制区。台20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00。

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今天呢，在定点管制点有一个195公里当中机动管制，其余的路段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在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刷坡灌网盐酸跟施工作业在进行。好，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看到窗外的天色呢，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天色的变化跟天气的变化。等一下要去接小孩的，我觉得雨具带着哈，或者是车上的雨具要记得带下去啦。那如果呢外出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天色，或者是你行经的路段已经比较暗了哈，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那这个灯号的使用呢，哦，有的人都会觉得说，哦，那一路就是啊，全部亮哈，全部打开最亮就最安全，没错哈，麻烦你就是安全的使用灯号。那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对向来车的这个视线哈，不是全部打开都是最安全的哦。下午的3点58分，待会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五下午1点钟，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壢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间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192.8 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 29.4 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7，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还是不怎么稳定啊，出门记得稍微携带一下雨具跟厚一点的外套了。好，那么实际的天气到底如何，还是要跟大家来做分析。中央气象局表示，今天是5月7号，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的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注意明天8号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么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与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4:08，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不要开太快，行经学区也不要并排停车。那么另外呢，在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包含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中华路二段与中华路214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都有工程。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这个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另外呢，在台20线梅山口向阳这里，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1都是开放同样的时间。那沿线台20线190.7彩霞隧道西出口等沿线都有一些施工机动管制的状况，也麻烦大家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音乐很好听。

0: 你要过马路啊？现在车子很多，前面有斑马线，我扶你过去那边，走行人穿越道比较安全哦。
1: 好啊，哎呦，谢谢你啊，这位漂亮的小姐，人美心也美啊。啊，是我孙子从国外回来啦，我想赶快啊过马路去前面路口接他，给他个惊喜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奶奶，现在绿灯了，我扶你过马路吧。
1: 好，谢谢你啊。哎，我知道啦，过马路啊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哎呀，哦，看到我孙子在那边啦。哎，这位好心的小姐啊，我介绍我孙子给你认识啊，好不好啊？他很帅哦。
0: 谢谢奶奶，我有男朋友啦。
2: 行人安全要注意，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音乐好听，接下来欣赏周华健新的方向。好，提醒大家，今天天气不稳，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行经下雨的路段，天比较地上比较容易湿滑打滑的情况比较不安全，所以车速不要太快了。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1123。

0: 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2: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

0: 程，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1: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滋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4: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3: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5: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桃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佩腾。
5: 谢谢。
2: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1: 来自花莲的吴姓民众因为急需用钱，误信网络上的诈骗贷款广告，而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6: 他是 IG 上面的一个就是借贷的广告，加他们的 LINE， 他会叫我传那个我的个资给他，然后就是他帮我评估说我符不符合这个资格，这样我就把我的身份证字号传给他，后来他就回我说哦，我符合这个资格，那就请我准备一下的资料，这样我的身份证，我的邮局跟银行的就是全部就是传给他。
1: 后来对方借由其他理由要求民众交出提款卡，而民众本身也有反诈骗概念而拒绝，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运用话术诱使民众上钩。
6: 他就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公司只有在高雄跟台北这两间，就是说必须要我到高雄或是台北去办这个贷款。我说我不方便呢，我说不方便跑那么远。他就说那不然你把你的提款卡寄给我们。我说现在诈骗集团很多，我说我不可能会把提款卡寄给你的。他就话术跟我说哦，那这个我知道。他说你会担心是正常的。我就说我最近的地方我是可以跑宜兰啊，就说好啊，那就约在宜兰的某一间银行，那我就坐火车上去。然后他说他们要帮我做那个包装工作，然后会先把一笔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里面去，然后我再把这个钱提出来拿给他们。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我说怎么会包装工作会是这样的，我说怎么跟其他银行不一样。但是当下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太多，我是开始有点半信半疑了，还是照着他们的方式去做。然后我在坐火车的过程中，他就先把一笔30万的那个现金汇到我的银行账号。
1: 而后民众到达银行，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因为紧张无法快速应答，后来警方到场跟被害人恳谈后才愿意透露实情。
6: 因为我原本的这个银行账号没有什么资金往来，我当下去临柜要提的时候，先生就问我说小姐，他说你提这么多钱要干嘛。然后其实我当下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就后来我就开始在使用手机，我就跟那个先生联络，我说银行在问我要怎么回复。他就跟我说哦，你跟他们说你要买家具就好了。可能柜台先生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平常我的那个银行账户没有再来往什么钱，怎么会突然要提那么一大笔钱。然后他问我说这汇款的人的名字，他问我这个是谁，我就问那个诈骗集团，我就问他们，他们就说哦，你跟他说那是你的朋友就好。他就有再三确认说小姐，这个确定不是说要自己要用的吗？然后就跟我确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好像去那个柜台的先生，好像去跟他那个银行的经理吧，就是叫经理来问我。然后经理就问我说他说你是花莲人，你怎么突然要提这么大笔的钱。他说你怎么不在花莲提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地跑来宜兰。到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点讲话就有点支支吾吾，我就不太知道怎么回复。警察就走进来，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心想完蛋了。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车手有看到警察进来在我的旁边，然后那个人就突然问我说，他说小姐，不然你跟银行说先不要提了，这样你赶快走出去。他说你不要留在银行了。然后后来警察坐在我旁边小声地跟我说，

0: 他说小姐，他说你不要怕，我现在跟你讲，临柜上面有贴一个诈骗车手的这样。他说如果犯了这个罪，你是要去承担多重的那个就是罪行，还是这些都是你要去承担的。他就然后来我就诚实跟警察讲了，警察说不要怕，他说我们可以帮你转成你是被害人。对，我就配合警察他们，然后就把过程都讲给警察听。他说这个就是要让你变成车手，他们也是诈骗你家的钱，然后汇到我的户头，就是人头账户，然后再把钱提出来给他们。警察就跟我说你可以把他们封锁了，反正这笔资金他们就是会先冻结我的所有银行账户，等被害人报警的时候再把这些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
1: 侦办此案的罗东公证派出所副所长郑明宏说明，
2: 如果你身上没钱的状况下，他会用假求职或是假借贷的方式跟你要账户，因为他知道你会去求职就是基本上没钱，那你会去借贷也是没钱的状态下，那这时候要你提供账户再给你很好的回报，那通常成功概率会很大。所以这时候你在求职或者是在网络上要跟他借钱的时候，要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把账户给别人，因为正常的求职跟借贷是不需要把账户交给别人，交付给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提领然后交付财务是不需要的。
1: 最后差点成为诈骗集团车手和人头账户的被害人也表达对银行和警察的感谢。
0: 我真的非常感谢那些警察同仁，就是过程中有拦住我，不然我可能已经吃官司了。对，真的要非常小心，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太多种了，就是蛮惊险的这个过程。

OK，只想要简单。谢金燕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晡4:54，今日台东会落雨的状况会较细一寡。天雨路滑，记得先听下雨的路段，解释完事。

OK， 时间来到 8:47，哇，感觉外面天色比较暗，也比较凉一点。出门外套带雨具啊，带，因为下雨的几率颇高。那么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目前台20线梅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OK， 孙孙啊，今一条歌写给你，我娘娘。时间来到5:08，好，目前台东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爆哦待灾，包含在台东的贵阳街中华路二段286巷口，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口。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行经时麻烦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台二十线南横目前梅山口向阳今天是没有开放的，所以明天

五六日一是开放早上的七点进入，两点之后只出不进，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下这个管制路段。天气不怎么稳定，可能山区会容易有起雾的状况。您的爱车如果没有雾灯，可能就要稍微考量一下了。送上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接下来欣赏的是张芸京左撇子，稍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健康讯息。
1: 他有一些小烦恼，很少被提起过，如果仔细观察过，

OK， 时间来到5:18了。很多民众呢吃饭哦，剩菜剩饭吃不完，为了避免浪费，会冰进冰箱，隔天再继续吃。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几乎人人都是如此哈。那对此，医师就。

提醒，有五种食物不建议隔夜食用，呼吁民众要多加的留意，才不会让您的肠胃健康付出代价，甚至有严重的风险。好，那这意思是说，不是每一种隔夜菜都可以继续吃，不是说隔夜菜看起来不坏的会塞架，这个会让你的肠胃健康出现严重的危害。那有哪五种食物建议不要隔夜吃？像绿色的蔬菜，因为隔夜后会增加亚硝酸盐的累积，健康风险提高。还有海鲜类，蛋白质容易分解，细菌容易繁殖快，低温也只能延缓风险。所以海鲜类最建议就是当天煮当天吃完。还有半熟的蛋跟溏心蛋，没有完全熟透的蛋是细菌的温床，不适合隔夜存放。不过好像感觉在外面半熟蛋跟溏心蛋，甚至于便利商店好像都是隔很多夜，所以这个可能有的它有密封起来了，它有做密封的一个状态，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可以。好，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要考量一下。那再来菇类，高蛋白质容易腐坏，久放产生不良的代谢物。其实菇类有时候你煮熟后放着会发酸，对。好，再来银耳跟木耳哦，这个可能大家也觉得啊，是吗？银耳不是很多人会拿来做银耳汤啊什么的，然后一煮好了就摆着好几天吃。但是他这里注明，银耳、木耳之类隔夜后会产生致命的毒素，尤其是甜汤类更要注意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奇怪，为什么今天一直拉肚子？也有或许可能我们是吃到这些会让我们身体不舒服影响健康的东西。那医师就说想省时间又不伤身，小吃在吃饭的小撇步，他说少量烹调，现做现吃，容易坏的食材不隔夜，冷藏要加热到位。蛋是属于优质蛋白质，全熟的蛋吃不完也要放入7°C 以下的冰箱冷藏。那下一餐食用要赶快的加热到70°C 以上，要看蛋有没有异味或变质。那半熟的蛋呢，当餐吃完，不要隔夜吃，因为这最容易滋生病菌。那为了减少隔夜菜造成肠胃炎发生的风险，要妥适的准备分量，不要残留过多的剩菜。其实我现在也都是尽量就是当下煮当下全部吃完这样子。除非水果了，水果类可能就会先把它切好然后放着。但是刚才说的这个木耳倒是让我蛮颠覆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习惯。因为银耳跟木耳，尤其就是把它做成甜汤嘛，还有凉拌啊。但是他说这个隔夜可能会产生一些致命的毒素，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啦。来，萧亚轩，另一半。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指称超商内有未成年民众疑似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查处，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3: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未果，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的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之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模范警察母亲的肯定。陈依林报道。
4: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5: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4: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及优援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6: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4: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龙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

0: 府的作品，涵盖台南和彰化古迹的巡礼，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请听报道。建筑师罗龙元多才多艺，斜杠有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1: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的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0: 罗荣元出生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1: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0: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和新竹是阴天26度，台中多云28度，台南和高雄晴天29度，宜兰晴天27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好听的歌词，歌曲来自于周杰伦《青花瓷》，5:39，这首是好久好久以前，但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雅。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的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巴西爵士咖啡厅咖啡馆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了5:45，天色暗了，下班了，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也麻烦大家，不管您去用餐，停车位若少，千万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行车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送上赵传，任我逍遥游。

0: OK， 任我逍遥游。
1: 哇，好热闹哦！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0: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他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1: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0: 你叫歪哥哦？
1: 是。
0: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1: 对对对对，呵呵，刚买没多久、哦。
0: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1: 耶，这你也知道？
0: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1: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0: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1: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0: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时间来到5:52，天气最近真的比较早出晚归的话会比较凉一点，出门要携带厚一点的外套，别感冒了。

OK， 其实王宏恩的声音真的是很棒的感觉，听起来很舒服。亲爱的宝贝，王宏恩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也是大家耳熟能详，非常喜欢周杰伦《断了的弦》，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359.8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3.7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1.9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7.8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机车停哪里啊？
1: 这边店面过去两三家而已啊。
0: 我们先等个红绿灯，你再陪我到对面买材料。
1: 好啊，那我也能买一些东西回去。
0: 今天车有点多，你站进来路面边线的内侧比较安全。
1: 不会啦，我常常都马是这样站在斑马线上，也都没事啊。哎呀，哦，这个人是怎么转弯的？都没有在看，差一点从我鞋子上面碾过去耶。哦，还好我鞋大一号，不然就压到我的脚趾头了。
0: 哦，那是内轮差，视野死角，所以刚刚叫你站进来边线内侧才不会危险啊。
1: 刚刚应该听你的建议，你看把我的布鞋都弄脏了啦。
0: 老天保佑了，感恩没撞到你，不然你现在就在医院了。
1: 说的也是哦，下次不敢站在斑马线上停等红灯了啦。大型车辆在转弯时，车身越长，内轮差越大，机车和行人应尽量远离大车，尤其在路口或转弯处，以免进入视野死角或内轮差范围而发生意外。另外，路口有行人穿越时，汽机车务必停车，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谨记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OK， 时间来到6:12。接下来欣赏宁静部落三地门台湾部落所带来的歌曲，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台东讯息。
2: 有微温的太阳与凉爽的空气，我走在雾台部落高高低低的小巷子里，对我来说这是熟悉又陌生的土地。远处传来部落教堂的钟声和老人们的歌唱，一直到现在

OK， 时间来到6:17，今天的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呢？薄荷大概在。从陈年旧案突破到台东博览会即将登场，县长施政总报告展现了台东前进力。台东空气品质维护区柴油车检测已完成6场，剩余9场，请车主多加利用。来去试试载温馨5月登场，台东中央市场以及观光夜市推新市集套票200变400，消费翻倍，带动人潮活络在地经济。封岛前的最后守望，新风景走过三仙台八拱桥，把守护走到最后一刻。115年全大运，台东大学勇夺4金2银9铜。24岁大一新生曾文俊复出，独揽3金1银3铜，故事感动全场。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汉塔病毒游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王子娇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五月七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神主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三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适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3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2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3: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4: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3: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4: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

0: 较低的病，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道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1: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七成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 1.25 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6: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5: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已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投胚。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8: 是故意跑来吗？陈总，是
9: 故意神经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8: 是故意的吗？
7: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9: 受害者偷拍吗？
8: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7: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10: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11: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10: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4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2: 3、2、1，请揭牌。
1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3个期许。
1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1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5: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

0: 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1: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请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0: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一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2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0: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2.88%，在相关因素叠加下，四月 CPI 年增1.74%，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5: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0: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6: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芬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

0: 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1: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0: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市115年1月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第一线防治任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4: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主责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3: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5: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6: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5: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0: 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三十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1: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再来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4: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3: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5: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3: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7: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6: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她的警察工作。
8: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她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她的，她是我的骄傲。
6: 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迅速修复端粒。它们的心脏跟视网膜，就算使用数百年也不会退化。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类抗癌及器官保存的技术。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极广

晚上的7: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下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众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许哲伟歌曲叫做 Superman， 收录在人工仔拧国内专辑当中。今天是5月7号礼拜四晚上7点11分，尽管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一颗轮胎掉在这边。国一的北上24.1公里，也在圆山出口前内线是伸缩缝过大。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都是有一点叽叽拐拐很可爱的音乐曲风。刚刚是许哲伟，现在是亦凡哦，另存新档当中，歌曲叫做滚。

0: 快点走开，灌溉。
1: 亦凡所带来的歌曲又有一点点是那种歌舞剧的感觉，对不对？最后叫你滚开，歌曲就叫做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木栅不到60公里。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开分数爽快，继续。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できれば今週返してほしい。

Vivian A， 她是 Vivian 钢铁 V 徐若瑄歌曲叫《假扮的天使》。休息回来7:22，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了，北上的23.7公里圆山路段的中间内线轮胎掉着，这里要小心哦。在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小小的华金华语金曲风筝专辑，它是孙燕姿5月大巨蛋开唱，你会去吗？歌曲叫做随堂测验。

孙燕姿《隋唐测验》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真讨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老师进来突然说好，我们今天来隋唐考，哇，这个大家的噩梦。你听众家的朋友，你现在还会做类似的噩梦吗？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忘记跟谁聊天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朋友，他就某一天起床之后，他就说我昨天做噩梦，非常非常的惨。然后我们就问他做什么噩梦，他说我梦到，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我就说我梦到我们在考高中数学。哦，我的天哪！我相信高中数学应该是台湾很多人共同的噩梦吧，尤其是高二跟高三，是吗？待会我们准备七点半的金广新闻，刚刚说是华金嘛，他是潘玮柏，叫做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朱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7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5: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吉宁报道。
7: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8: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

0: 跟新竹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雨衣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1: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雨衣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和艺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43，来自好把戏合唱团 Hubers Tank， 其实是乐团呢，歌曲叫做 The Reason。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前的中间内线轮胎掉在这边，没有接获解决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路间机车误闯也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午后突然好，至少在北部地区下起雨来了。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是说啊，苗栗以北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山区也可能会有。这波雨势会一路到明天也会有机会的，明后两天。这个周末的连续没有连续假期，这个周末的假期呢不见得会下雨，但是大概都会是阴天的天气。听到神棍乐团 Beauty Oriental。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我不该你不该，我要你爱美秀集团。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时速不到50，这一段都是乐团了。听完美秀，来831不摇就滚。

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歌曲叫做《不摇就滚》。好啦，当然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不摇就滚，毕竟在驾驶座摇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哈。听听就好了，好吗？好，刚刚是姓八的，现在也是姓八的，什么意思呢？从831听到八情歌，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8:08，我刚刚差点要说8月8号，想说也过太快了吧。它是 Do One 电影中 Airplane Mode 的全新专辑，歌曲叫《飞行的姿态》。第二个小时先来关心台74线的东向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第五王定中即将在6月5号礼拜五举行个人的发片专场演唱会，来听到是双鱼宫专辑 Erica。 讲到双鱼的特点就是浪漫了，过分浪漫。

0: 过分浪漫，它是 Erica 收录在《双鱼宫》的专辑当中。刚刚提到台七四线东向 6.5 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来听到的是对唱歌曲，刘学府跟陈星月，歌曲叫《纯粹》。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哦。
1: 我却是满地的心碎。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Blackpink 歌曲叫做 Jump 8:21，台气四线东向的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目前呢施工在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封闭，要改由深港的路段来走哦。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也是施工作业的。

来自九零蔡依林歌曲叫做 Pleasure。 好，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被其中一个活动给洗版呢？它是 Met Gala， 大都会博艺术博物馆在这个每年呢都会举办相对应的一个活动。今年呢的主题叫做是什么？好，时尚界的奥斯卡，这个 Met Gala 哈。好，今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时尚跟艺术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样呢？今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展览主题呢叫做 Costume Art， 服装艺术，而他们的专

code 就是时尚及艺术 Fashion is art。所以你会发现呢，最近的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短影片 Reels 上面呢，有非常多好莱坞的明星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明星呢，在 Met Gala 的红毯上面呢、的那个造型，就想说诶，他到底是谁，又或者是诶，我觉得他好像这个造型在哪个地方看过。因为有非常多人的造型呢，他是根据这个艺术的画作或创作的东西呢，来做另外一个服装上面的呈现，呈现在人体上面，呈现在艺术家上面，然后这些东西呢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有些时候呢，我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就不是一个念艺术的人或不懂艺术的人，我就必须要看着 Met Gala 的这个参加的这个歌星或者是艺人他所穿的服装，然后网络上就会有比对图哈，他所致敬的这个艺术作品或者是画作到底是哪一个。其中有一个小地方还蛮值得大家来，其实有很多地方大家在认识。那我接下来讲这个呢，就是 Beyonce 呢，他暌违多年来到了 Met Gala， 他带着他的女儿一起走上这样子的红毯，很好玩耶。就是你知道时间的推移，本来是自己去的，然后推移到后面小孩出生了，跟小孩大了可以来走这样子的一个红毯，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纪念的时刻。好，待会八点半来锁定景广新闻了，他是 Vanessa 吴建豪，醉人。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订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订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諮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5: 也为了这个，在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4: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8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3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3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9: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

0: 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1: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是有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有感觉 feel。金色圣诞树当中是一张客语的专辑跟作品，歌曲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怎么说呢 ？Svanza v Mage 哈 ，Svanza v Mage， 8:43，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标线的维护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也有施工维护。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台74线东向6.5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轮胎皮掉在这里，目前没有接获解决呢。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这里有事故的关系，南下57公里有事故，所以定点哦，后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的57公里有事故发生，定点回堵1公里。继续听到的是陈毅，对这个人还有印象吗？专辑名称《异想天开》，真的是怎么样都要谐音梗一下。歌曲叫《滚吧》。

陈毅在异想天开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滚吧》。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盛会当中呢，这个各路不同的艺人、这个设计师都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容易呢，会在女生的身上看到比较多样的打扮，比较我们讲比较精彩嘛，会不会发挥比较更多可能性的样子哈、哦？不管是很贴身的，或者是裙装、裤装，或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来衣服可以长这样的。而在男生身上，好像就会相较比较保守一点点，大体都还是以裤装搭配外套为主。然后因为男生的这个视觉的路线或者是服装的路线，就会有一个大家比较可以想象到的样子。所以说啊，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艺人跟设计师的合作呢，就运用了皮件或者是运用了跟黑色有关的元素为一个大宗。好啦，还是要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57公里呢，这里是内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呢，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力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回堵2公里，要特别小心。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歌声，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里有回堵哦。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到这里是回堵2到3公里的，要多点耐心了。继续听到的是彭佳慧跟范玮琪的合作，我们真的幸福了吗？待会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景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夜。像你这样的朋友，聊天吹风，整晚睡同一个床。

0: 桶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罗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道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3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2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5到25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 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是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袂读册，我今日咱做都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

0: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1: 因为拢足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又够足欢喜啊！今仔日个经理模范。
2: 母亲
1: 哦，太高兴了，不然我不出来了到台北呢。
0: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2: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3: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羽，心花有时欢喜，有时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阿杜，歌曲叫做《我最强》，日文作品。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 10.7 到 11.2 公里过灯会大道封闭全线进行施工，路网图目前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任何的更新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好吗，0800-000-123。

继续听到的是客家朋克翠高乐团翠狗乐团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从阿婆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怎么写的。家里的长辈总会关心这个家里的孩子在外县市打拼的好不好，来听歌曲叫做《逐日大念》。

当夜逐日，他们是翠沟 Norton 翠沟乐团，18分。好啦，给大家摇滚的作品，他们是五次方 The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Just the girl， 你是否就是那一个他一直在寻找的女孩或男孩呢？他们是五次方乐团 The Click Five。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中央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

他们是董事长董事长乐团，风中浮沉的花蕊，风中浮沉的花蕊。9:26，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金光新闻喽。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台六一的北上255.5公里水井交道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小齐哥任贤齐很受伤。你还是每夜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结论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

0: 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1: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0: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八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专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4: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3: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6: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5: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6: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5: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的是巴查克 Tiaken 自己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刚刚在巴查克的水当中一直听到娃娃养娃娃养娃娃养是什么呢？娃娃养是女人女性的意思。既然都讲到排湾族族语的娃娃样，就不得错过这首歌曲，它是阿豹阿

软软巴巴样台湾女人女孩。

娃娃养台湾女孩，但是专辑名称叫做娃娃养女人，她是阿宝阿忍忍，九点的五十一分喽。

Ariana Grande 既然到尾声，歌曲叫做 Bye Bye 喽，9:5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明天还有封面报道，记得做好预备喽。

没错，他是王燕威，歌曲叫做《拜拜》。好，连续几首都是跟大家说再见，还没有说到晚安哦。等一下播那个什么，那个晚安曲。好，没有，不是晚安曲。不过这首歌拿来说晚安跟再见，好像有一点点太过分，是吗？艾薇跟吴飞歌曲叫《我受够了》，哈，没有那么夸张了哈。毕竟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还是空中会再相见的。有路况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稍安接手，明晚七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1，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0: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咯。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等会见。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

0: 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体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
0: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3: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2: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4: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5: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4: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5: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4: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 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着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7: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8: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7: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9: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伸展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2: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根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根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根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81周年的根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根保制度算来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根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10: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6: 根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根生人。
11: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 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6: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

0: 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

时间是晚上11:02，经过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这边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逐渐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3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In the Night》，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5: 随性乐团，
4: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Try。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

0: 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0: 己犯错。
1: 苏打绿演唱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哦，不是只有。

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哈，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哦，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

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多长头。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Slow。

这是 J-Sean 的歌，叫做《不良示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做《Wall Ice Need》。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12点钟，5月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件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汐止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六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也就是今天的中午十二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Night。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啊。持修你的眼睛。

这首歌叫做《因为你靠近他们》，谁后正好。12:25，来听宇宙人，成名15秒。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景广的动态。 Come on, play with me。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在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丁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泡泡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咯，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那麻烦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期待。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啊，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好，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啊。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哎，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啊，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来先提醒一下，因为在4:57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 4.6 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是否有土石松动的情况，要提高警觉哦。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啊。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这样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像啊。

来，无事没关系啊，妈妈妈姐。有时候母女出门啊，说哦，好像姐妹哦，哈。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哈，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哈，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路肩旺旺。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有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随即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麦帅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内湖段这里。

哦，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哦。来，国一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螺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 47.7 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老鹰合唱团 No More Crowded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吼，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三点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心脉的吼，等我上班了，我看讲吼，是说吼，不管什么时间吼，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吼，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哈，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哈。好，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哈。再来国一哦，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哦，让桑田佳佑的歌曲帮着大家有种前进的力量，这一首歌叫迈向明日的进行曲。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涉及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哈。然后呢，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间。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讲到很多人认为运动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怎么样的运动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跟它相反的是

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它反而肌肉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种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什么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好，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这个真的省力多啦。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还有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对于萧煌奇给阿能这位好球员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五点五十四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报。我阿良来国山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金，归掉在那哈。那里国山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山掉落物哈。再来国一哈，爱注意点比较卡多。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95.6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哈，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台北市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351.8公里高山前内线，雷纳培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一北

0: 以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过沙鹿路间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警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18.9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晃醒啊！

哦，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哈，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句话搁背背金哈，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摇晃一下，动一下，进来哈，我们堂杜姑哈。哦，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透早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哈，把酒台背后金毛。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哈，分别是在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95.6公里新竹短会车构中的代志，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181.6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et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请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龟裂在那哦，整颗轮胎掉落，你把酒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牛比赛

在，哦哟，这个名声慢慢哈，真要逃出来呢哈，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谁最快到达终点，但是你用蜗牛来比赛，那怎么办哈？

慢也有它很棒的点哈，而且因为它本来就走得慢嘛哈，所以你也不会要求它多快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凤麟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哈都不会受影响啦。来，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扎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哦，这是杂老巴西瓦里唱的《Summer》夏天，6:21了。你知道蜗牛台语变哪讲吗？叫做努力。哎，江蕙夜光香。

哦，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我看完，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啊。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随即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胊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贾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呐、有这个小狗哈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讲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袂读册，我今日咱做都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阮
6: 母亲，
5: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阮毋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6: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7: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

精彩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阁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走人生的路，互你永远袂孤单？不管迄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甲伊讲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礼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坜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接车，也是有几台连接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0: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六点再过几秒，6:42哈，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哦，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旁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五金吧。6:46喽，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公里过新竹哈，外侧路间连结车还是停在这里，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

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呢。由新德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十分钟的十个人来报名。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多功处理啦，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IMIO 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有一种不确定的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哦，就是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了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54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国一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肩有自撞车哈。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接下来就是母亲节这样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啊，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这个模范母亲，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台南市这边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也有的人留言，感谢大家啦，那最重要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po文，因为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我请给你共解，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那个在赤科山那样的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外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然后换完灯泡马上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体健康的

真的是值得感恩，对不对？好，哦，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呐、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平安、健康哈。上面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待会七点，麦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嗯，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一辆连结车，车号莫斯码9002，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喽。
0: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爸爸，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陈优。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4: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3: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博 ，Good morning，
2: 东叔，
3: 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uongiorno，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早大家好，爱好哦，欢迎各位猫，阿狗该屋里呢，咪咕咪桑，暗早搞炸，好朋友们，我们一起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好，今天是2026/05/08号，今天是礼拜五了，然后明天呢迎接周休二日，也就是呢好迎接了我们说的这个母亲节的到来喽。好了，这个礼拜呢都在庆祝的氛围里面，对不对？好，每一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有不少的庆祝活动吧，对不对？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不用，不管是怎么样的形式，好，有时候呢我们看看比如说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那他们呢喜欢的到底是呢享用一份餐呢，或是陪伴在您身旁呢，或是收到礼物呢，每个人觉得被关心的被爱的方式不一样啊，可以慢慢的了解看看哦。好，来，希望大家都一样的能够度过一个美好的好母亲节。那另外如果说了哈，有些可能自己的这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哈，那一样的可以在心里面呢说出你想感谢的话哟。

希望呢哈有一个任意门哈，你做的那个小叮当的任意门呢，可以让你拿到所有想要的礼物啊，或者穿越到哪一个时空哈，在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重要的时刻，然后跟重要的人说声谢谢你，好抱抱。好，五月天任意门。

享用早餐，喜欢的早餐，营养的早餐，照顾好自己啊，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早餐的开始哦。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我们是很幸福的。尤其在家里享用的话，感谢家人这份准备的爱，一早我们就享受这份爱的早餐喽。

好，整个呢和这个封面通过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开始今天开始呢会北部就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了，那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北部跟东部天气比较凉，水汽会比较多。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是多云的天气。好，另外我们说轻度台风就是国际命名叫做哈格比啊。那预测呢，九号的话呢，明天清晨的位置呢，在雅浦岛西南方哈，偶南比东南方的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哈，对台湾目前没有影响。好，目前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杜兰小野柳，好，那这个整个呢，目前哈、没有什么车辆了哈，就是但是还是有哈，所以大家还是一样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快。另外呢，就是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关山路也出路卑南啊，现在目前看起来车辆也并不多。南回公路还有草埔森永隧道哦，现在路上都蛮顺畅的。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现在有比较多的车辆往来啊。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以及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慢慢的哈、也是有比较多的车辆了哦。那么大家一样的要保持这个、安全距离的哦。好，安全最重要了，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的通报一下啊、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一起三拨通之后呢，好，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哦。好，周杰伦可爱的女人哈，在母亲节哈，这个礼拜呢，所有的母亲不管你几岁，我们内心里面呢都可以成为一个可爱的、那当然照顾者的角色不只是女人、有时候是爷爷奶奶，对不对、总而言之，所有照顾者们呢、母亲节快乐。

0: 学讲课。
1: 唐吉修国尔好讲一吉哈，台吉噶琼阿瑞唐国尔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今天会听到来自美浓的黄伟杰唱的《转扎》这首歌，是他经历了五年做出的第三张专辑《蒙马》里面的第三首歌哦。转扎就是班网要转变成夜晚的那个时刻，当时也是大家心情下班回家的时候。这首歌在轻轻柔柔的感觉下，好像把你带着走进一天辛勤工作后回家路上的那种既轻松又是疲惫的感觉。今天就会教大家这首歌的歌名《转扎》，转扎，转扎，转扎。在歌里面的意思是傍晚要转变到夜晚的那个时刻。那在另外一个用法也可以是说下班的意思。接着再教大家一句歌词里面没有的《转扎前的傍晚》，傍晚的客语怎么说呢？林阿妹，林阿妹，林阿妹，有没有学会了呢？听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来听歌学讲课。黄伟杰带来的《转扎》。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气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船和它病毒群聚，造成八人感染，三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肠胃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肠胃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人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

0: 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竹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报道。
2: 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3: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是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上好，生活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自己的亲朋好友给自己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哦。开车让比比要求喝行不行哦？好的，那么如果是同学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呢听到家人的问候叮咛，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喽，是不是呢？是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呢有谁的哈这个留言来做传达呢？好，这边呢是美玲姐，你好，早安啊、我是水电班，好，水电班的小胖，好，好，还有小胖俊宏。好，那么要跟这个朋友说哈，就是哦，都要把祝福送给二公的小猪，好，还有林哥、包哥，还有菜包兄，好好水猪哥、寿兄，还有伯贤，好，还有伯仁哥，还有伯林哥，好，等等等等哦，好，认识的朋友，你说呢？5月10号是一年一次，好，就一年一度的伟大的母亲节，那在这边呢要祝福全天下辛苦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也要跟你们说声辛苦了，然后最后也要祝福敏玲姐生活一切顺心如意，好，身体健康哦，谢谢哈，小胖俊宏的祝福是没错，谢谢你一早呢就为大家哈带来了哈这个母亲节的祝福，那也是一样了哈，大家一样的哈，能够尽可能的找机会表达，好不好？好，这个是五四安安，我是安安是吗？啊，敏玲姐早安好，要借由你甜美的声音哈，空中传递喽。好，要祝福最爱的老婆哈，四宝妈苏小妹，每天都有好心情啊、也愿在这个东介所的叶小玲 Sky 哈。台东四公的普渡阿勋，还有俊宏春风，好，万珍明宗孝帅的土狗，还有皮雕班的韩吉，好，以及二公所有同学们，大家都平安喜乐。那另外呢，好，也要问候哈这个台九线小珍珍哦，说句最爱的老婆大人 ，I love you， 好，天气热，记得多喝水，保重身体哦。儿子们呢都在等着你哈，就是好回家团圆，同时呢。也要向所有的认识的好朋友们，好，大家问候一下，祝福大家都平安喜乐。好，还要祝福好这个春风心想事成。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也祝福平安健康，母亲节快乐哦。好，那希望阿敏呢，也能够听到今天的传递。他的这个好哥们哈，五四安安，愿他一切是平安顺心。哇，真的蛮多的祝福的哈、哦，好的，谢谢你。

三首歌是奏会，另外是小家，小家呢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问声早安，也谢谢美玲姐每天早晨在空中陪伴着大家，用你空灵且温柔抚慰人心的声音带给我们大家一整天的一整天的这个活力，满满活力动力，辛苦你咯。好，那有话想要分享，人不因梦想而伟大，而是因实现梦想而伟大。你若不去做，那终究只是一场梦。唯有努力尝试过，那才是真正属于自己。

己的梦想哦。我要跟在台东的 BOSS 飞哥还有所有认识的众朋友们呢好说声，天气炎热，请大家务必呢要多加的补充水分，要照顾好自己哦。好，那希望说一样的哈，大家好东西就是多为自己的这个前途而努力哈。你说要祝福大家，同时呢米玲姐也是一样哦，好，天天开心哦，谢谢米玲姐的传达。 OK， 好，不客气。好，希望大家好勇敢向前行，打拼向前行。文玲

OK， 怕别向前行哈，来，不管怎么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呢都是往前走的哈，就算都在路上休息一下，接下来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只是说呢也是一样哈，适时的为自己哈，就是安排好，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哈。OK OK， 接下来呢，哇哦，有人要过生日了哈，好，那今天是五月八号，明天五月九号哈，来叶稿，叶稿你好，叶稿说呢。我是叶稿，我是五月九号生日啦，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记得这一天是我生日，所以我想呢，呵呵在这边呢、啊、也是要传达啊，给自己生日快乐哈、哦，祝福自己，好，

祝我生日快乐，以及呢想问候呢哈能大飞，还有郭哥、小佳、哈阿安，然后彭翔，还有这个安兄、超平、仁杰、仲宪宗、小潘、Sky 哈、菜头，好，谢谢明玲姐，哇哦，月糕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好，心愿达成喽。好的，好，那个月糕我跟你说了，还是有的哈。然后你呢，你说你要跟高小比说 baby 说呢，你是我的今天以及所有的明天，好，爱你哦，哇，有传达到了耶。好，那这边呢高雄的阿公啊，你说你想要祝福这个叶稿生日快乐，在这里呢也要替这个鹏哥和 BB 呢一起来跟他说声生日大快乐，祝 BB 稿生日开心，好，友谊长存，也谢谢米玲姐的传达，也跟大贝安安小佳说声早上好，有没有听到呢？你看看，真的呢，生日快乐叶稿。还有呢哈，这是在这个礼拜生日的朋友，五月份生日的朋友，好 ，Happy birthday to you， yeah yeah yeah yeah， 心想事成。

哎呦呦，有没有如你所愿呢？哈，你要说自己呢，说声祝我生日快乐，是不是？贺嘞贺嘞，好了，听到了哈，好。一起呢庆贺的感觉，提早庆贺哈，因为呢六日啊，我们是联播全国网。好，接下来是高雄的哈这个朋友，好，高雄的这个伟云呢哈，说母亲节到了，要祝福在天下的妈妈母亲呢母亲节快乐，也跟线上的哈这个听众分享，要跟妈妈说谢谢哦哈，感谢妈妈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不离不弃。那分享一段话，感谢妈妈辛苦的养育我们，让我们能在就是明理爱理的环境长大，勇敢追求勇于自己的特质，好，发挥自己独特的一面。然后委员要问候这个阿豪猴子哈，祝你们事事顺心，身体健康，阿豪跟台妹能够白头偕老，幸福久久。然后跟小峰说呢，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哈，在商场上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呢，学者一面呢，哈，看是不是两者兼顾啊哈。好，那想你哈，记得哈跟妈妈说声哈，就是爱哦哈。还有祝福一切心想事成，好的，没问题的。好，另外呢还有哈，就是佩萱啊，就是跟耀廷说。希望呢哈，想念你的心一样呢哈，放在心里哈，从没听过啊，希望你一样记得相信我们两个的缘分。那淑萍呢要跟哈台东鹿野的恩先说，想你爱你，虽然分隔两地，但想念彼此的心不会变的，只要你不放弃也不放手。 OK， 好，没有问题的。当然呢哈，我们都是自己的前程，自己在从头走到尾，出生是我们一个人，走的时候也是哦哈，最后面对的那一念，对不对？好啦，那所以说这辈子呢，我们有这么多的人事物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都要很感谢珍惜好的，对我们来讲有良善的影响的好缘分，都要说声谢谢，尤其是关心我们的家人，对吧？好，妈妈恰力也不定哦。

这个礼拜母亲节，妈妈恰利亚波丁，好，记得要跟妈妈说说话哟，不管在不在身边。好，来，这边是萨摩耶哈，你说呢？最近天气啊，阴晴不定哈，大家都好好保重自己喽。好，那也要祝福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还有友俊哥啦，哈，陈文啦，少斌啦，小猫等等等等。好，那也要跟这个晨晨跟友俊哥说了哈，无论人都有生老病死哈，那我们有时候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他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哈、早日的能够走出去，好好的陪伴他们。这个世界有很多爱你的人，不管是朋友、爱人，好，那所以呢，我们要为自己而努力，对不对？哦，好的，也希望小金姐身体能够健健康康哦。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还有呢，哈、母亲节祝福所有的哈、这个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好，那么这次呢哈，就是要祝福的话比较多一点哈，的祝福的留言比较多一点哈，妈妈恰利也不丢哦。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呢哈，这边好，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哈，来这边是好，方怡早安，方怡呢哈说要跟这个老公土狗说哈，老公早安，新的一天开始喽哈，愿温暖的阳光照亮你的心，带走烦恼和忧虑，送上真挚的祝福，愿你今天的心情美美哒，好，事事顺心，充满能量，笑口常开，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哦哈，好，记得等等有约哈，爱你想你，谢谢明姐的温馨传达，辛苦了，好，不客气，好，有传达到最重要，对不对哈？好，来接下来呢，这是高雄的静辉，你好，高雄的静辉呢说，明丽姐早安。好，那要跟太原包公九公所有同学，还有线上收听听众呢问声早安。这个星期日呢是没他就没我哈，有他才有我，那个他就是我们的母亲。线上呢哈，所有对母性朋友还有母亲节的祝福，祝福线上收听听众顺心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明玲姐的祝福哈，跟传达了哈。好的，不客气。好，接下来是芊芊，高雄芊芊呢说，明玲姐早安哈，那大家也是一样多喝水咯哈，自己身为人母才体验到母亲的辛苦，还没有嫁人前呢，只要肚子饿叫一声妈哈，然后呢回到家的时候啊，有时候阿木都会问说吃饱了没哈，现在呢孩子肚子饿我们就要跑去煮，孩子有什么事一声阿布哈，阿妈妈，我们就当阿布的哈，不会的都要去学出来。每天最早起床，最晚睡觉的哈，有时候呢还要被孩子碎碎念，真的是有脾气被磨到没脾气了。只能说天下伟大的母亲真的是辛苦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给阿强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平安喜乐。啊、哦，是啊，你这说出了好多好妈妈们的心声，对不对？是、啊。好，那另外呢哈，这个小琪呢要跟老公陈乃胜说哈，爱你的心一直没有变哦，期待我们夫妻团聚的那一天，好，期待下个礼拜的约会了哈。好的，要记得哦。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高雄台北的新庄强哥早安，又到了周末假期前夕了哈。那愿天下的母亲妈妈们的母亲节快乐，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青庄强哥哈，要祝福哈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哈，然后呢，祝福明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谢谢你。好，另外呢，我这边哈还有呢，小琪要问候所有认识的朋友。大家呢还是要补充水分哦。好，那我现在还在高雄荣总了哈，要帮忙哈，那连母亲节都没碰回去跟孩子一起过，还俩工作重要了哈，你们大家都要加油。好的，以上的这个传达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了哈，祝福大家真的真的是母亲节快乐。妈妈的脚本陈雷同学们。

0: 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过后，八点半到九点准备上班了哈。一样的啊，在这边呢，我们是为努力打拼的自己肯定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同时要祝福你母亲节快乐。
1: 叫声，哎呀，哎呦，哎呀，好啊，哎呀。
2: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50.7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隆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1: 我。
0: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2: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0: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2: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耶。
0: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2: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3: 隔天，
0: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2: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